0: 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丝弦儿李天宝调校的上集。
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石家庄丝弦又称弦腔、弦索腔、河西调、女儿腔等，是我省特有的古老剧种之一，也是全国稀有的一个地方戏曲声腔剧种。2006年，石家庄丝弦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边树森、张鹤林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们今天要欣赏到的李天宝调校就是边树森先生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明末清初时期，有个富户张忠实本来将大女儿凤姐许配给了李天宝，谁知李天宝父母双亡，家道败落，嫌贫爱富的张忠实有意赖婚，便谎称凤姐暴病而亡。为了瞒过前来吊孝的李天宝，张忠实只好在自己妹妹张爱莲的帮助下哄骗二女儿躺进棺材装死，并答应给张爱莲50两银子作为回报。结果守财奴张忠实竟然用秤砣顶银子，张爱莲一气之下将实情告知了李天宝的舅舅赵毅，两家对簿公堂。最后经过张爱莲的伶牙俐齿的辩白，贪财的县太爷不但没有捞到好处，而且只能将张凤姐断给了李天宝，并命二人当场拜堂成亲，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明天就是李天宝、张凤姐大喜的日子了。李天宝的舅母非常开心，高高兴兴地拿出了准备好的新衣服，命令小书童快把天宝叫来试穿。

也不说，心里面心不由己，盼明天。

正当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时，下人送来张府的帖子，大家都以为是喜帖，谁知李天宝一打开就发现是一张报丧帖，说凤姐突然暴病而亡，全家大惊失色。李天宝悲痛欲绝，提出要去吊孝。舅父舅母觉得两人还没有成亲，去吊孝不合礼数，但二老苦劝不住，只好答应。舅母还让天宝带上为凤姐准备的新嫁衣。

0: 有趣。
1: 带什么东西到堂前？

0: 去几步欢笑山。
1: 天宝来到岳父张忠实家中吊唁，张忠实和夫人没有丝毫的悲伤之情，反倒有些慌乱。

0: 喜欢你，事情越来越露底，王道文报警要我亲。
1: 听说天宝还要给凤姐开棺换上新嫁衣，张忠实百般推脱坚决不收，李天宝却坚持要给，张忠实只好先找了一个理由拖延时间。
0: 什么事啊？只因你一步来迟了，棺材盖地父，放岳父打开棺材换换

0: 安顿好李天宝，张忠实赶紧找来夫人商量对策。原来凤姐去世是假，张家借此悔婚是真。听说张忠实答应了李天宝的要求，要给死去的凤姐换衣服，张夫人一下就急了。张忠实出主意说可以把棺木摆出来，但棺木中没有尸首也不行。张忠实让老伴儿去演死人，老伴儿不同意，俩人大吵了起来。
1: 这一头我碰出了个好主意，把我那棺材抬到后院里，咱家舍灵柩把他埋。咱家有个老黄狗，把他打死蜕了皮，脸上插上那个胭脂粉，身上再穿绣花衣，把他放在棺材里，传到咱的大闺女。我不想干闺女，事到临头也叫谁去？
2: 叫谁去？叫你去？
1: 叫我去？还使不力，头发白如金，满脸的秃秃皮，一嘴的胡子放哪里？我可不如叫你去。
2: 叫我去？
1: 叫你去？你就去。赶快回头去换了换衣，脸上擦了那个胭脂粉，遮住脸上的秃秃皮，把头梳的。

0: 都怪你，
1: 怪我
0: 啊，怪你怪你都怪你，你不生小子，你生闺女。

正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忠实的妹妹张爱莲来了。这个张爱莲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去，娘且去，有计设施改了家，咱俩家哥哥他不依，无奈何。

0: 张爱莲这次来是找哥哥借钱的。铁公鸡张忠实当然不肯借。当得知张忠实要用凤姐假死赖婚，张爱莲计上心来，准备敲哥哥的竹杠。
1: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有心跟他。

好汉肉，打开棺材，花花银，眼看前车。

0: 大嫂子免不了，我家国很家，但是很难，还有那火烧火磨的铁蹄子，自漫游城骑木驴，八十大板板板，见血可不容易，这可不是那闹玩驴。
1: 哎呦！
0: 我到那时花了钱还梳理，给人家磕头也来不及。哎、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哎
0: 给人家大闺女，
2: 张爱莲一张巧嘴，连骗带哄，把造假赖婚的后果说得非常严重，给张忠实吓得够呛。
1: 听一眼，我更着急，叫了医生打门子。要是你能给我出个好主意，我给你磕头有所依。
0: 看你今天做此事，倒家和妹妹好难为。是我的亲外甥，对娘家封建是我的大侄女，亲外甥大侄女，我怎能再住些用玄虚，万一他就惹到了，难把日后受连累。我呀不管，
3: 如今说不定，只要你给出个好主意。

0: 见难住山，哎，再给你撕票花裤子，行了吧？
1: 行了吧？我给你买上一块花手绢，还有那撒腿的袋子二十一，
0: 这不就行了吗？今年算可不得老便宜，简直小着那铁锅，是要答应白白的给东西，我假答应不放长线，我钓大鱼，我慢慢的遇到遇到的林哥。
2: 张爱玲看清了哥哥是个铁公鸡，舍不得花钱，只能放长线钓大鱼，说可以帮助哥哥度过这一关，但要50两银子作为回报。
0: 既然这样，我还不知什么是非。

0: 是一个热肠，有你的善巧妻，我有我的老主意。妹子啊，只要你的主意出得好，到日后哥哥一定不能亏待你。小妹妹，你出主意。
1: 哥，方听我说详细，这事除非设下令通缉。
0: 假设令修倒可以，棺材里没有三闺女。要是大女儿她不去，
1: 还要不去有我的。
0: 好好好，今天这事多亏你，
1: 这一回全靠咱妹妹。如今我手里有点紧，你得给几个零花的。
0: 小妹妹你别着急，料等一时我就给你。
1: 你给多少？
0: 你要多少？
1: 白银我要50两。
0: 好，我给你50，再加一。
1: 是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他要是说了不算，他可是个
0: 啊什么
1: 啊啊！
0: 等等，
2: 你瞎逗你
3: 这个大姑啊！哎，
2: 我别逗了，
3: 那咱们绣楼去吧。
2: 我说嫂子，
3: 这里边可有那些说不完的事儿啊。
4: 后院的绣楼上，张凤姐正在憧憬着和李天宝结婚后的幸福生活，妹妹小二妮儿还拿姐姐打趣。

0: 决意要劝凤姐赖婚的张夫人和张爱莲到了闺房，狡猾的张爱莲并没有帮助劝说，反而借故和小二妮儿说话，留下张夫人自己劝凤姐。张夫人直接跟凤姐说，李家太穷，还是要找个富有的人家。凤姐却对天宝一往情深，对父母悔婚的行为悲愤不已。
1: 啊，大夫啊，我看呐，还是你来吧。啊，
2: 我说嫂子，这么一丁点小事儿，谁说不是一样啊？你一说呀，准成。
1: 还是你去吧。
2: 哎，我说二妮儿，你这花了没有啊？
3: 大姑，你看我摘的好吗？
2: 我瞧瞧。哟，长得可真叫好哎。不过呀，二妮儿啊，您瞅瞅，这儿啊应该配个绿叶。
1: 你一说就成，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
4: 你能受得到你来吧。

0: 是穷哦，
1: 人穷志不穷。
0: 嗨，常言道，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叫我看呐、啊。

月妈的主意一定了。

0: 这时张忠实也过来劝凤姐，凤姐还是不同意。
1: 我来听一听，我跟你说说啊。如今李天宝一贫如洗，凡若给他结亲，岂不是七辈子倒霉，八辈子不幸？为了这个呀，你爹妈才答应给咱断亲，就说丫头你死去，谁知道这个穷鬼他又来吊孝，他还要打开棺材换换衣裳啊！丫头，只要你躺在那个棺材里哄骗这个穷鬼走气，你爹我马上就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骡马成群，金银满贯，吃不清花不了啊！Yeah.

0: 甜美切的，
1: 我愿意。

0: 张忠实气得要打凤姐，张夫人赶紧劝架，又想起来张爱莲答应好的要给出主意。
1: 可我说让你起来起来，你不起来，还到这个时候了，你怨我也完了。姑哪去了？哎呀，就是啊，他大姑，爱莲。

0: 哎呀，我的小奶奶！我叫你来劝大妮来了，看你来干什么来了你？
1: 我就是来劝大妮的，谁知你也来了，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我看这事儿啊，是都怪你
0: 啊，怪我？
1: 哎，是，怪你，怪你是都怪你。
0: 咱们可是把话说清楚啊。你要是劝不下我闺女来，你得躺到那棺材里装我闺女。
1: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0: 哎，就是亲娘也不行。
1: 行，这算什么话呀？这
0: 叫当场不让错。

0: 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啊，就包给我自己了。
1: 你办呢？
0: 我办。
1: 哎，那好，那好，那好，那好，快点办啊！
0: 你就甭管了啊，甭管了。
1: 快办，快办，快办啊！
0: 葫芦大哥啊！不过咱们刚才说的那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那点。
1: 哦，办完了事一块给，一块给，一块给，一块给。
0: 大哥。
1: 一块给，一块给，一块给，一块给，一块给。
0: 大哥。
2: 光知道
3: 要钱。张爱莲见劝不了凤姐，又生一计，哄着小二妮儿躺进了棺材里。
0: 人呐，可都是用这个啊，一张纸盖上他的脸。

0: 免得人家看见一条麻绳拴上他的脚，嘴里边还放了青铜钱，这是那老辈子的规矩。
1: 是啊，
2: 来，
1: 是
2: 老辈子的规矩呀、啊，
0: 拴一下，拴一 下, 拴一下，
2: 我自个儿拴。
0: 好好好好好，那到棺材里拴去啊。
2: 哎。
3: 唐大公，唐大公，奶奶，奶奶，唐大公，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我说老哥呀，
3: 啊，
0: 把您的心啊就放在肚子里边了，早就办得一清二荡的了。
3: 哦，办好了，
0: 办好了，
3: 哎，办好，办好，那好，那好，那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大哥，
3: 哎，
0: 您瞧这事儿也办好了，
3: 哎，
0: 怎么着？你先给两个花吧。
3: 哈哈哈！哎，大妹子，别老着急，等办完了事，我一块给你啊。
0: 慢点。咱们是双输的，拿过去。
3: 此话怎么讲？
0: 给了钱，咱们再看下一块。
3: 你给我定的那个灵棚祭呢？
0: 我给你定的是活人装死人之祭，如今人已经躺到棺材里了，这你可没什么说的了吧？
3: 这个
0: 啊，给吧。

0: 命啊！来来来来来，给给给给给给，哎啊，一个，两个，哎，我都给了你吧。
1: 啊，铜钱啊，我不要。
0: 你不要，我还要呢。哎，我要我要，你看你也得你。啊，二女啊，啊，二女儿这可是不行啊，二女儿不行，叫大女儿，叫大女儿，二女儿不行啊，二女儿不行。
2: 哈哈，大哥啊，这灵堂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是不管的。啊，
0: 大姑，
3: 大姑，
0: 大姑，啊，大姑。
3: 这这这
0: 这
3: 老汉留下给他那个走本儿的有我的钱儿，你走了留下给他这个怎么办啊？
0: 您就这么哭，哭得也疼也屌。
4: 老东西，不哭了。
0: 天宝来了，快点，快点！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丝弦儿李天宝吊孝的上集。李天宝由边树森饰演，舅舅赵毅由杨润泽饰演，舅母由王富军饰演，张爱莲由张艳芳饰演，张忠实由张玉庆饰演，张凤姐由刘建英饰演，张忠实夫人由鲍慧芳饰演，二妮儿由张慧饰演，县官由安存山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安静，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那卡子、地鸡、鹅卵巢，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战、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对
2: 啊，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

0: 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

0: 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家，
1: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哎，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啊、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哦、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哎，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瞧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瞧，
1: 这我知道。
0: 远瞧是条狗，
1: 对。
0: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1: 对。
0: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
2: 豆，
0: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咱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儿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2: 哎，
3: 我
2: 来，
3: 照相特别好看
2: 呀。那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2: 啊，
1: 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1: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1: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2: 对，
1: 不对？
2: 你
1: 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2: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2: 耳，
1: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1: 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哦，
7: 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7: 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7: 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
6: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7: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

0: 呀，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啊。
2: 的
0: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2: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2: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2: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2: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2: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2: 说干就得干。
0: 哎，
2: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2: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2: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2: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2: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2: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2: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2: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2: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2: 后边去。
1: 那边请。
2: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2: 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2: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2: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2: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2: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2: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2: 慈禧。
0: 慈禧？
2: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这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2: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2: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
0: 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公厅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那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2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早。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平日夜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你透着红啊？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

0: 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0: 嗯，
1: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1: 啊。
0: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1: 啊，
0: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
0: 嗯，
1: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1: 啊！
0: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乐之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3: 这是我
2: 的
3: 表现
2: 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想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
0: 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 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婷。
4: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5: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7: 戏韵绵长共婵娟。
3: 9月25日晚7:40，
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3: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双脚麻木，伤口呢也是迟迟不能够愈合，这可能是身体啊发出的血糖失控的信号。首先呢，这高血糖呢可能会导致神经损伤，特别是末梢神经，引发糖尿病神经病变，可能就会导致手脚麻木啊，刺痛啊，这是高血糖啊。其次呢，这高血糖呢，皮肤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这皮肤干燥之后啊，容易出现裂纹，增加感染的风险，进而会导致皮肤的红肿，还有瘙痒。再有，长期的糖尿病呢，神经病变，使我们的脚部肌肉失去了营养的支持，出现了无力或者萎缩的现象，也可能会导致行走困难，甚至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哎，以上三点啊，就是身体发出的血糖失控的信号。清风亭呢也叫天雷报，那这出戏呢，京剧有马连良的经典，豫剧有李树剑的催泪弹，河北梆子呢有王友惠，还有雷宝春先生的苍凉悲壮。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几个剧种的清风亭，哪个最能让您跟着掉眼泪。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评剧名家刘秀荣演唱的评剧《胡风汉月·金别离》选段。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

0: 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咱们聊一出戏叫《清风亭》，京剧、豫剧、河北梆子啊，三个剧种都唱这出戏。那这出戏呢，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嘉庆年间呢，薛荣妻妾不和，周氏生下了儿子之后呢，被逼抛在了荒郊。花家老人张元秀夫妇元宵夜关灯回家，路过这清风亭，捡到了这个弃婴。取名叫张继宝，含辛茹苦养了13年。后来呢，这个张继宝啊，跟亲生母亲相认就离开了。老两口呢，也是忍痛隔爱了。5年之后，这张继宝呢中状元返乡，老两口呢也是赶到了清风亭相认。可是这张继宝啊，竟然是忘恩负义，拒不相认。这养母贺氏一头撞死在了这亭柱上。张元秀呢，痛斥这不孝子之后，也是气绝身亡了。张继宝最终被这天雷给劈死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咱们先来欣赏的是这个京剧版的《清风亭》。这京剧《清风亭》呢，是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这出戏呢，也是马派的骨子老戏了。马连良饰演的张元秀，把老来丧子的悲愤可以说是唱到了极致。有意思的是呢，这京剧《清风亭》有一个名字叫做天雷暴，不孝子被这雷给劈死，可以说是天理昭昭，人心大快啊。老观众看这出戏呢，戴手绢那是标配。前半段啊，哭老两口有多不容易，后半段呢，恨这张继宝有多不是东西。好在最后一声雷响啊，恶有恶报，那份憋屈才算出了一口气。这出戏呢，后来也是被豫剧、河北梆子、川剧、晋剧、汉剧都移植了过去啊，成了名副其实的百搭老戏。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马连良先生的作品《清风亭》选段。

心

心，在亲奉亲，任劳你的新娘，此番前去寻找你那亲弟，你一家相逢是骨肉团圆，可怜你那一母，在下一门冤枉，今日那生生吃上活活的分离，你啊呀他，我儿老年过古稀，倘有不辞，去到我儿老分亲，见笑一喜，也不枉我儿老为儿媳一场。

0: 什么回转之意？
1: 你正是试换我这旧日，叫你连回也就是了。
0: 哦，我知道，是的，是的。
1: 这是哪来？
0: 这是吗？这是在这里，在这里。
1: 哎呀，
0: 在这里，
1: 那他罗妈妈来了，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好，听完了这个京剧版的，我们再来聊聊豫剧版的《清风亭》。这豫剧《清风亭》呢，就绕不开一个人，李叔建先生啊，他是豫剧李派老生的创始人，也是当今呢豫剧的领军人物。李叔建主演的豫剧《清风亭》呢，20多年来啊，上演已经达到了数千场，观众呢达到了上亿人次。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他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每一个字都是掏心掏肺唱出来的。豫剧版的最有名的唱段叫《奴才全将良心昧》，老父亲的血泪啊，全都唱在这里头了。豫剧版的唱腔呢，比京剧更直、更烈、更不加修饰。那张元秀的气、恨、悔、痛，全在那一嗓子里了，吼出来呢，全场都跟着人哭。有人说这出戏啊，是豫剧版的催泪弹啊，不是一般的催，是扛着大炮往你心头里轰。

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河北梆子版的《清风亭》啊。这个《清风亭》呢，在舞台上分量极重，多位名家呢都以此剧而闻名。比如说雷宝春先生，1988年他率团进京演出了《清风亭》等剧目，可以说是声震京华呀，被70多位专家誉为是当今戏曲不可多得的人才。雷先生饰演的张元秀呢，唱腔苍劲有力，表演细腻传神，把老来丧子的悲愤唱到了骨子里。另一位呢是王英慧先生，2009年他正是凭借着《清风亭》中的精彩表演，一举摘得了梅花奖。有评论说，河北梆子演绎的《清风亭》啊，在刻画人物复杂痛苦内心方面，有着其他剧种难以比拟的独到优势。您听到的就是王英慧先生带来的《清风亭》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七558。石家庄的耿女士点播的是京剧《甘露寺》，我们来欣赏马派张学金先生带来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这是来自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杜十娘。我们来欣赏张淑敏的作品《杜威逃出烟花院》。

这是宁静的高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的《范进中举》，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雷宝春先生演唱的《劝娘子》选段。

好，接下来请欣赏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赵明启先生的作品《走雪山》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王先生点播的金玉芳的作品啊，河北梆子打金枝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

0: 我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
2: 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爷，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

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

0: 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

0: 十块学习的量，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 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
8: 真
9: 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
10: 扫六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

0: 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0: 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青山门，
5: 我是郑车明，
6: 我是吴宇良，
5: 行学伟善，
3: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我们只存同一样的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邝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邝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儿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1: 走走走
3: 走走走，喝着喝着。

0: 什么责无旁贷，你一人承担罪名，此事分明遭人陷害。况且你书信之上也曾写到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这恐是总镇大人
0: 石兴隆。
1: 正是

0: 明此事，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1: 哎呀，小子，
2: 此事无凭不证，千万不可造次。以我之见，我有一结拜弟兄，名叫王富刚。
0: 王富刚便怎样？
2: 家至二龙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那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再受株连。
0: 哎，壮郎哟！

0: 重，你我后会有期。
1: 好，
2: 好戏押韵。

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英姿。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集建市40年来，岁月流转，李果从家庭零散种植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从地头叫卖到远销海外。主播华三农，我们说一说新集李果的向心蝶变。邢台市信都区蒋水镇前南峪村的软枣猕猴桃种植总面积已经达到120亩，当前正值软枣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的时间。乡村振兴进行时，跟随记者走进前南峪村的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了解实际的生产情况。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0: 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 野生酸枣产量不稳，出人率参差不齐，是产业痛点。邢台内丘联动高校科研团队进行酸枣两种选育。近日，多路农业专家团队走进内丘县西旁村孙家坡村的酸枣科研示范基地，进行酸枣种质资源评价、优株筛选、嫁接对比试验。中研一号、中研二号新品系丰产优势显著，为后续品种审定、规范化示范推广积累了扎实的田间实测数据。随着优良株系扩繁，将推动优质酸枣两种就地转化，助推酸枣产业发展。当前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监管、农技帮扶等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来听报道。
2: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3: 下载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的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瓜浆饱满。
2: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统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4: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危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最大程度提高产粒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2: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5: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6: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 金秋时节，石家庄原市县西部山区的近万亩石榴也进入了最佳的采摘季，村民们正忙着采摘，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石榴园里。北正乡石家庄村种植户石进莲种植石榴已经30多年了，现在种的是本地品种太行红，稳定亩产能够达到5000斤左右，最好的能够卖到7-8块钱一斤，20多亩毛收入能够挣20来万，他感觉非常满意。石榴是原市县的特产之一，被评为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原市县北正乡石家庄村目前几乎是家家户户种植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000余亩。规范化种植管护保证了石榴的品质，石榴采摘、民宿开发等推动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保定望都县以党建红点亮生态绿，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望都县推动党建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完善全域治理体系，依托村级网格化管理，细化三级干部、网格员包联职责，将生态巡查、环境整治、隐患排查纳入网格日常工作，实现全

0: 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以及20个省级和美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于2027年的1月1日起正式实施。电子计价秤作为常见的称重器具，在农贸市场、商超、流动摊位等应用广泛，它的计量准确性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规范发布之后，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民生计量领域的综合治理，让百姓买得放心，称得安心。双节将至，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以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查，检查覆盖了群众关注度高的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以及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还包括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项目。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消费者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及时的拨打12315热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1: 济农好物，河北省河套产业的主产区分布太行山和燕山山脉，邢台临城县是中国核桃之乡，中国优质薄皮核桃产业龙头县，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
2: 薄皮核桃在这是非常有名，脆薄如纸，口感香甜，轻轻一捏，您听听，抱拳。要想身体好，核桃少不了。来吧，看看这核桃，一个一个的，一搓皮儿掉，一咬嘎嘣脆，根本就不费力。别看这小核桃，吃起来口感很奇妙。
1: 临城地处太行山路，山区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85.2%。土壤以片麻岩为主要构成成分，土质中性偏碱，钙质丰富，全年近3000个小时日照，孕育出了全国最优质的薄皮核桃。
2: 都说咱们邢台临城的这个薄皮核桃好，哪些方面能够凸显出它的优势呢？
3: 咱这个品种叫绿岭片，
4: 它是河北农业大学李保国老师和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共同培育的新品种，可以实现是当年见果，就是栽植当年就见果，3年优产，5年进入凤产期。这个核桃树的虫害和病害本身就比较少，再加上咱现在的科学管理以及咱这个品种特有的抗性，全年对这个病虫害抗性特别强，基本上我们在全年可以实现无病虫害，实现不打化学农药，全用这个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农业防治，实现果实品质好。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新集建市40年来，岁月流转，李果在新集呢是从家庭零散种植到现在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从地头叫卖到现在远销海外，小小的李果成为了万千农户的致富果。那么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新集李果是如何向心蝶变的。1986年，伴随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生根，改革的春风吹拂着乡间沃野，农民们生产热情高涨。加上新集市地处滹沱河故道，土白水软，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日照充足，特别的适合梨树生长，所以村民们纷纷开始尝试种植梨树，一棵棵梨树也就成为了老百姓口中的摇钱树。但是啊，当时新集梨树大多呢是农户分散种植，而且呢鸭梨是唯一的当家品种，销售渠道也比较有限。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新集连续举办了多届鸭梨节，不断擦亮本土梨果的招牌。1996年，新集获评中国鸭梨之乡，彻底打响了新集梨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后种植面积持续扩张，冷库、购销点儿陆续的兴建起来了，一批梨果加工企业也在这儿落地投产。梨果不再只是简单的农产品，逐步的向着产业化的方向来迈进。市场的浪潮滚滚向前，梨果的消费需求也悄然发生着转变。传统的鸭梨、雪花梨等等果品遭遇滞销、价格下跌等等一系列难题。新集梨果产业迎来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面对着这个挑战，新集没有固守着传统的种植老路，一直在寻找出路。2000年的时候，他们确立了"人换思想，树换头，调整结构，促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以高阶换头的方式调整全市梨果产业结构，引进了皇冠、秋月、玉露香等等优良新品种。昔日老梨园由此焕发了全新生机，为后续区域品牌的培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0年耕耘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金秋时节，在田家庄乡的京东农场、新集皇冠梨的种植基地以及河北新百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一颗颗饱满的梨果经过采摘、分拣、包装之后，源源不断地发往国内商超以及海外市场，成为新集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今年呢，新集的梨树啊，整体长势挺好的，这个果子的果面糖度都不错。到目前为止呢，订单都是排满的，销售正常的情况下可以持续到明年的五六月份。但是不同于传统赶早抢上市的模式，新集的梨果呢，不拼上市时效，而是深耕果品品质，充分积淀糖分，造就果肉脆嫩无渣、入口清甜的好口感。与此同时，依托着科学管护、科技赋能，他们从施肥浇水、剪枝打杈到运输仓储，全程搭建了一个可视化的溯源体系，为每一枚梨果配备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真正的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各个环节清晰可见，全程可追溯。种植基地连续六年进行了找扎找叶还田，从2023年开始彻底替代了化肥的使用，土壤有机质从最初的0.43%上涨到去年的2.66%，土壤有机质大幅提升。现在啊，新集梨果产业实现了提质跃迁，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了。新集皇冠梨也先后获评了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2023年国家梨产业十佳区域公用品牌典型案例和新集鸭梨地理证明商标一道，为梨果烙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而这一缕缕梨香也跨越地域，远销到了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梨果市场朋友圈越扩越大，城市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的增强。产销两旺的背后呢，既是得益于新集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以及梨农代代相传的丰富种植经验，也源于土地流转所释放的产业红利和本土果品企业的成长壮大。梨果产业的蓬勃发展真的

是有效盘活了城乡商贸的流通体系，为当地群众搭建起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平台，稳稳地托起了百姓的致富生活。同时呢，产业兴旺也赋能了乡村提质升级，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的持续优化，绘就了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崭新图景。未来新集呢将继续深耕李果这篇大文章，让悠悠离乡持续滋养城市发展，续写李果兴城乡旺的崭新篇章。

0: 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呢说了说新集梨果产业的过去和现在。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我们将要播出的是乡村振兴进行时。
1: 三农词条，切花是从植物体捡取姿色优美或具芳香的花枝、果枝或叶枝的方法。切花常用作花卉装饰，切花可分鲜切花和干切花。鲜切花要求花枝硬挺，花美色鲜或具芳香，切枝水分养分可维持较长的开花时间。干切花一般为花枝切下后经干燥或人工着色处理，能长期保存花的姿色。切花生产有严格的分级和包装，分级标准以花枝长短、粗细和花头大小为主要标准。分级后按一定数量竖立放入带通气孔的硬纸箱内，每束均衬有透气软纸、外套塑料袋。花枝饱含水分，但不能附有可见水滴。除经保鲜贮藏者外，从采收、包装经运输到达目的地以1到2天完成为宜。常用的贮藏温度为1到4度，相对湿度60%。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软枣猕猴桃外形像大枣，但是呢它属于猕猴桃的一种，口感香甜。在邢台市信都区蒋水镇前南峪村，软枣猕猴桃的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20亩。当地昼夜温差大，土壤和湿度适宜，为软枣猕猴桃提供了很好的生长环境，已经呢成为村里的特色致富果品了。现在呀，当地的软枣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销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前南峪村的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来了解当地的实际生产情况。
3: 在前南峪的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见到了果农郭全生，他是当地种植软枣猕猴桃的老把式。他带我们参观了果园，一串串翠绿的软枣猕猴桃垂吊在藤蔓下，不禁让人眼前一亮。郭师傅说，今年是软枣猕猴桃的丰收年。
4: 总共这个蚂蚁沟这是60亩。
5: 这是哪年种的？
4: 你看这个树吧，这个树是19年，这个7年，最早那是10年。今年产量还行，完报收说有3下斤吧。它这个一个是果性好，再个是这个耐旱，口感。目前吧，这个龙城二号是在这个国内。就在国际上也可以说，这个软枣猕猴桃系列龙城二号是最目前是最好的。
5: 进入成熟期了吗？
4: 这进了，一直到农历10月份挂果期能挂到3个月，没霜冻情况下都可以。
5: 在那个销售到哪儿了？怎么卖？
4: 主要就是一个是国营本地这个枣类超市，商超，再一个就是啥往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往这发快递，因为咱俩口感好，质量好，老客户往都是回头客。
0: 那这个售价现在怎么办？
4: 售价咱这往上朝那给也是18，在国人

0: 太窄，咱要30，咱摘下来一般都是25-26。
1: 咱们就是咱们省种这个软枣猕猴桃的，咱们这儿算比较集中的吗？
0: 在河北省，
1: 嗯，
0: 前那一直种是最早，
1: 最早
0: 这2010年就开始种了。咱这口感，目前来说，经过这试种给每年测糖，比东北原产地口感要好多。它为啥这样说？一个是咱这生长期时间长，咱这开花吧，是4月15号左右开花。你看到东北大冬里带，它是到6月15号，咱这瓜果能挂到这个11月份，生长期长。
1: 嗯，
0: 咱这这个温差大，再个咱这偏麻芽土质。
1: 这个东西它的营养价值，
0: 它主要就是啥呀？改变这个人这个肠蠕动。最关键一点，它这是在所有水果里边，这维 C 含量是低。
1: 嗯，
0: 它维 C 含量照苹果跟梨是80到100倍，它比那大猕猴桃多8到10倍。
2: 在市面上购买软枣猕猴桃，如何挑选呢？郭师傅给了大家一些小技巧。
0: 你看，像这个，咱举个例子啊，它那牙齿发白，不能买，它那是一种病害。另外啥呀？它造菜棍，所以那个棍你千万别买。
1: 嗯，
0: 你就放15天，它软不了。你看咱这最多是5天。
1: 嗯，
0: 因为咱这摘棍标准就是7个半糖，就是硬棍。用测糖仪测够7个半糖以后，咱再采摘。你家这个发绿，你家这个发这号发绿色这个，有这明显这纹路这个，这肯定就是自然生长的。还有一种，它是比这个根还大，它这个饱和度一看透明，透明发亮的，100%都大棚大树。
2: 黔南玉的软枣猕猴桃是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团队指导下，从辽宁丹东引进并发展起来的。李保国老师去世后，河北农大的技术团队继续对黔南玉的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进行技术帮扶。采访当日，我们在软枣猕猴桃种植基地就碰到了郭素平教授。下面我们来听听郭教授给大家讲讲软枣猕猴桃的种植技术。
3: 这个软枣猕猴桃的这个原产地是在东北抗寒，是山上长的嘛，抗饥饿。病虫害也发生特别少，种植起来比较方便。它这需要注意的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它这根啊是肉质的，栽植的时候呢，你看一般你看都是七垄栽植，它既不能太旱，也不能涝。说栽植如果成活了以后，它就特别皮实。这个东西你看你们也看了，它没有毛，特别光滑，皮特别薄。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说现在呢市场的这个销售非常好。我们发展这个的时候呢，就因为在黔南玉这个地方，它属于有抗大那个纪念馆，就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我们红绿这么结合，因为这个人比较多嘛，它这个就不像别的地方，比如说种一种东西，它这就要多元化。在这保证这一年四季旅客来了以后都有的吃有的看。那么这个呢，它这个像3年的软枣猕猴桃产量就可以达到2000到3000斤。就是说按目前的这个价格来说，在1亩地的纯收入它就能够达到6万块钱。我们通过这种不断引进新的品种和这个种植结构的这个变化来提升整个黔南玉的这个集体经济。
4: 那如果是别的地方想要发展软枣猕猴桃的种植的话，他们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3: 别的地方发展软枣猕猴桃，一个种品种哈，目前来看，就是说果形比较好看啊，就是说这个耐在品质比较好，就还是发展这个龙城二号啊，这比较好。但是栽植这个最主要的是，它是这一花授粉，你在买苗子的时候一定要公母。要搭配，如果不搭配的话，你只能弄成满树花没有果，要是你这个片园子，比如说你整个这个区域都种是这个，可能你这儿没有授粉树，可能能沾点别的光，但是产量受影响。这个是栽植的时候要七垄栽植，因为是肉质根，不能让它那个什么，涝了，也不能让它旱了。
4: 嗯，这个平原可以种吗？
3: 这个就是说东北能种的东西在这面都可以种，但是呢因为它是冷凉地方过来的，寒冷地方过来的东西，就说呢你要是管不好，就容易发生

0: 它因为它那个比较薄嘛，有风的时候就容易这果面容易擦伤，影响商品性。再来在防风上也要注意。
1: 未来还是比较有前景的、
0: 这个比较，这个前景比较好。就说这当然，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水肥管理啊什么的，这个都得那个注重。你像施肥，你施有机肥，它这个果品的质量就好。你要弄化肥，虽然看着长得大，但是口感就上不去。所以说咱们呢，不管干什么，要想做到最好，都得从这个技术管理上不断的提高水平，来保证果品的质量。以果品的质量来占领市场。
2: 听众朋友，今天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3: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啦。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3: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汉帝忽略朱贵要送林冲上梁山呢，武惊天起来了，朱贵把林冲也叫起来，洗漱已毕，给安排了一点早点。这个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冬天嘛，亮得晚，

一张雀化弓，搭上了一支响箭，对着水伯那里芦苇丛中啊，吱一声尖鸣就射过去了。这声鸣响啊，是又长又尖呢。林冲不知何意，就问呢：“这是何意呀？”“哈哈，这是山寨里的号箭，您呐稍微等一会儿，就有船只来了。”果然呢，没过多久，就见对面芦苇水泊里唰有三五个小喽啰带着一只快船过来了，就停到了水亭之下呀。朱贵当时就带着林冲拿着兵器行李上了船，小喽啰把船那么一摇，就驶进梁山泊，直奔金沙滩呢。在船上林冲这么一看呢，这水泊呀浩渺渺望不到头啊，那真是山排巨浪，水接摇天，岸边密丛丛都是芦苇荡，在里面藏多少只船外面都看不见呢。这要是有官兵前来进剿，那一进来就得中埋伏啊。确实是个藏身的好所在呀。林冲一边观景一边赞叹，不知不觉船只靠岸。这里啊是梁山大寨的码头，叫做金沙滩。朱贵带着林冲上了岸，往前走，后面有小喽啰给背着包袱拿着兵器。林冲又一看，这山寨啊两边都是合抱粗的参天大树啊，半山里头有一座断金亭子，再转上来前面闪现一座大关，关前摆着刀枪剑戟弓弩戈矛，四面都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上面站着无数的小喽啰巡逻把守，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两个人进得关来，两边是夹道遍摆的队伍旗号，再往里走又过了两座关隘，这才来到了大寨门口啊。一看呢，四面高山，巍峨耸立，三关雄壮，是团团围定，中间镜子面一样的有一片平地，方圆四五百丈啊，靠着山口那才是正门，两面都是耳房，走进正门是一片大空场，正中间有旗台，旗杆上面一面大红旗写着水泊梁山四个大字啊，扑啦啦是迎风舒展。正对面一座雄伟庄园的大厅，悬挂着一块金字横匾，写着三个大字聚义厅。厅外两边站着喽啰，衣服号坎鲜明啊，手握刀枪棍棒，是好不威严呢。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抬眼一看，正中央一把交椅，上面坐着一个人，看年岁45、6岁，白净净一张面皮，小鼻子小脸，是细眉细眼，两片薄唇，三缕短墨髯，头上戴着白色覆头，身穿着月白缎子长袍，外罩白狐狸裘大氅，浑身散发着一股子书生文气呀，那不像是一位杀人放火的强盗寨主。林冲一见，心中就明白了，不问呐，这位就是梁山泊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呐。再看左右交椅上，各坐着一条大汉呢，除了一个黄脸一个蓝脸不一样外，其他这两位跟孪生兄弟似的，坐着都比一般人站着还得高一头，这要站起来啊，都快顶到聚义厅的大梁了。那甭问梁山泊另外两位寨主摸着天杜迁和云里金刚宋万，朱贵引着林冲赶紧上前道了一声大惹。一见林冲进来，杜迁宋万人家早就得到信儿了，知道是谁呀，就想站起身来行礼，但是一瞅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面无表情，一动没动，那人家是大寨主啊，大寨主不发话，这俩人抬起的屁股啊
又坐下。

其实啊，朱贵一登岸就打发小喽啰前来送信了。三位寨主早就知道林冲要偷山寨，按说应该出厅相迎啊，这是不但没出厅，连起身都没有啊。朱贵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再介绍一遍吧。三位寨主，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姓林名冲，绰号豹子头啊。因为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在那里又被奸人大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林冲手刃三名奸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大官人对林教头好生相敬，因此特写来书信，举剑入伙，书信在此。林冲赶紧的由打怀中取出书信，双手呈上啊。这王伦呢，哼都没哼，也没起身，伸手，说伸手好听啊，其实也就是伸出俩手指头，把这信夹过来了，然后拆开了看了看，这才算开口啊。坐吧，就说俩字儿，用手一示意，请林冲做了第四位交椅，朱贵做了第五位。来呀，取酒。小喽啰取过酒来，给大家都满上。王伦举杯示意林冲喝了三杯酒，但是一句话可没有说呀。三杯喝完，把这酒撤下去了。王伦这才问：“柴大官人近日无恙否？”那问的还挺拽文的，但是可没带林冲的名姓，就问柴的官人。林冲赶紧回答：“每日只在郊外行为打猎，以乐性情。”林冲一看，可能这位大寨主是读书人，喜欢这样文绉绉的说话吧。这个我也会，我也拽。上茶，又给端上茶来了。王伦用手示意，请喝茶，请喝茶。他端起杯子，把嘴放到茶杯边儿，停住了。怎么呢？王伦看着林冲啊，气度不凡，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先说话，我就是一个不及地的秀才，后来跟人起了争执，没奈何与杜迁跑到梁山上落草来了，后来宋万又来了，慢慢的苦心经营，聚集了几百人马。其实啊，我清楚的很呐，我除了会读书写字之外，不会武艺。杜迁宋万武艺也平平，我们三人占着梁山还挺好的。这林冲可是京师80万禁军教头啊，必然身怀绝技。现在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底细，如果把他留下来，肯定不久就知道了我们的底细了。他能耐比我大，万一哪天他不服管，把我的位置给抢了，那该怎么办呢？干脆呀，不开这个头，不留他，免生后患呢。不过这样的话，柴进面上那就不太好看了，就会说我王伦忘了往日之恩了。嗨，如今呢，也顾他不得了。想到这里，王伦这才品了一口茶呀。来呀，安排酒食，整理宴席，请林教头也尝尝我们梁山伯的美味，我也好尽尽地主之谊呀。真不容易，到这个时候，这好歹叫个林教头。不过什么叫尽地主之谊呢？这还分宾主啊，这啥意思呀？林冲心中一咯噔，但现在也不便表露啊，只能道谢，在这里接着喝茶吧。好嘛，这茶喝的也真尴尬，大家都不言语了，足足喝了得有将近一小时，这茶都喝了五壶了都，林冲都憋着尿都不敢去厕所，怎么呢？这刚到人家这里不太好意思。直到喽啰兵过来说酒宴摆好了啊，哈哈，请。王伦这才说个请字，
带着大家去断金亭上赴宴去了。这宴席真不错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珍水仙是应有尽有啊。王伦让大家坐下给林冲敬酒，林冲连连道谢，然后大家又开始把脑袋一低闷头吃喝了。这个席间呢，王伦倒也是说话了，不过呢就是问问林冲这鱼怎么样啊？不错，这是水泊里的鱼。这蘑菇怎么样啊？好吃，这是梁山上的菇。那净说这些不疼不痒的话。这顿饭吃的大家伙呀是索然无味呀。好容易把这饭吃完了，就见王伦呐啪啪啪一拍手，一名小喽啰也不知道由打哪里冒出来了，手里拖着一盘50两白银还有2匹丝绢呢。汉帝忽律朱贵一看就一皱眉呀，杜迁宋万也互相看了一眼，很是诧异。那林冲更是不解呀，这王伦这才站起身来，柴大官人举荐林教头到敝寨入伙，按说呢这个面子不能驳呀，但在那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怕日后误了足下，到那时大官人的脸面不更不好看吗？所以啊，在下略备薄礼，望其效留啊。林教头啊，您再寻个大寨安身歇马去吧，我这梁山庙小，装不了您这尊大菩萨，怕您呢在这里受委屈。你话说多好啊，其实啊就是要打发林冲走啊。那这要是在往日，依着林冲的性格，人家不收留自己，那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呢？赖在这里干什么呀？肯定连银子都不拿，扭头就走。但是今时可不同往日啊，林冲已然走投无路了，这是唯一的生路啊，所以林冲不能走，只能求啊。三位头领，小人千里投明，万里投主，拖着柴大官人的面皮投梁山大寨入伙，非为钱财而来。林冲虽然不才，还望头领收留，林冲必效此力。林冲求三位头领收留啊。哎呀，说的好不可怜呢，那这才是英雄气短呐。王伦心硬啊，一看自己既然把这话挑明了，林冲还不走，那这话呀就得说的狠点了。我这里是个小地方，怎么能够装得下你呢？休怪休怪呀。汉帝忽律朱贵一看那不能不说话了，走到王伦近前轻声地说，哥哥，莫怪小弟多言，咱们山寨当中粮食虽少，但近村远镇都可以去借呀，咱们周围资源多呀，漫山遍野都是树木，就算盖千间房屋那也无妨啊。这人乃是柴大官人力荐而来的人，怎么能够让人到别处去呢？柴大官人一向对山寨有恩呐，这要是知道咱们不纳此人，不好看吧？再说了，这位又是一个有本事之人，留他在山上可以壮大咱们山寨实力。王伦心说，他没本事，他没本事我早就留了，我就因为他有本事那才不敢留。王伦没言语，摸着天杜迁也赶紧凑过来，是啊，梁山这么大，还怕多他一个吃饭的吗？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以后一定会见怪，显得咱们忘恩负义。人家过去对咱们那么好，现在推个人过来咱都不留，这忒说不过去呀。是啊是啊，宋万也过来说话了，那就看在柴大官人面上，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得了。

0: 不然显得咱们不讲义气，传扬出去让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呀。这王伦一看呢，坏了，这几个头领都说留，又都把这柴的官人搬出来了，我要不留那好像是我不给柴的官人面子似的。哎呀，哈哈哈哈，众位兄弟不知啊，他在沧州虽然犯了弥天大罪，但今天上山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怎么想的，也许是上山看看虚实罢了。其实啊，这些人的话林冲在旁边都听到了，一听这一句，林冲赶紧说，大头领，小人犯的是死罪呀，故此才来投山入伙，我是真心的，何故相疑呀。王伦一看众意难为呀，好吧，那你要是真的诚心入伙，这样吧，你就给我立个投名状吧。好，好啊。林冲一听大喜呀，小人识得几个字，请赐纸笔，我马上就写。嗯，一句话大家全乐了。哎，林冲有点发懵了，这，哎呀，朱贵笑着说，林教头，立投名状啊，可不是立个字据，这是江湖规矩啊，但凡好汉们入伙，那都要那个投名状，就是让你啊下山杀一个人，把人头拎到山上，这意思很简单，杀了人了嘛，这就证明你彻底跟官府对抗了，落草了，也自然断了后路了，山上之人呢也就对你这个人投奔山寨之意便再无疑心了，这就叫做投名状。哦，好，这事也不难，那林冲现在就下山去等。对林冲来说，似乎风雪山神庙一过，这杀人呢就已经不成难事了。好，王伦说话了，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杀人交头留下你，三天交不出，林教头，对不起，请您自便。说着王伦一甩袖子走了，当天晚上席散了。这边呢，那自有朱贵、杜迁、宋万陪着，给林冲安排了住处，然后朱贵告辞走了，人家还得守店去呢。林冲啊，住下之后一夜未眠呐，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草草吃了两口饭，哎呀，好不可怜呐！怎么办呢？这才叫做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这么大的一个80万禁军教头，想落个草当个贼，那都不容易呀。林冲跨上腰刀，提了炮刀，叫了一个小喽啰领路下山呢，坐上一条小船，渡到水泊之外，找了一条僻静小路，往旁边草丛里一钻，就在这里等着过往的客人呢。不过林冲也真够倒霉的，在这里足足等了一整天呢，瞪着眼睛都不敢眨，午饭都没吃，由打早晨足足等到日落西，也没见一个客人经过。哎，林冲这个郁闷呐，小喽啰还劝呢，哎，林教头，别着急，别着急，今天没有，明天再来呀，明天一定有。没办法，只能先回山寨。到这里见到王伦，王伦就问，投名状何在呀？回大头领的话，今天一个过往客商都没有，所以不曾取得呀。哼，好啊，那明天再看看吧，要是再没有，哎呀，可就难在这里喽。林冲也不敢答应，闷闷不乐，回到住处，草草吃了两口饭，又休息了。等到第二天清早起来，和小喽啰一起吃了早饭呢，多可怜吧，林教头这么大的一个80万禁军教头，混得跟一个小喽啰吃饭，然后照样跟小喽啰下了山。这小喽啰说了，林教头，今天呢，咱换个地方，咱到南山路去等，也许那里人多， 好，听你的。两人呢，就到了水泊的南边，藏到林中埋伏等候。不多久，哎，来人了！林冲当时啊，就把坡刀攥住了，从树后探出脑袋一看，解不了。怎么的？南山陆氏人多，人也太多了。就这一波客人呢，得有300多号吧。人家也怕被劫呀，所以结伴而行。林冲再厉害，猛虎也斗不过一群狼啊，300人不敢碰啊，放他们过去吧。那再等又没人了，一直等到夜幕降临，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啊。哎，林冲叹了口气，我怎么那么晦气呀？等了2天了，都不见一个孤单的客人，这如何是好啊？小喽啰呀，还得劝，哎呦，教头哥哥，您呐放宽心，明天不还有一天吗？明天咱再换个地方，我跟哥哥呀，哎，咱去东山路上等，那里一定有。林冲也不说话，苦笑一声，回归山寨呀。白衣秀士王伦一看林冲那个倒霉模样，就知道结果了，但故意的问林教头，今天投名状如何呀？林冲都不好意思了，哎了一声，叹了口气，作为回答吧。王伦一笑，看来今天又没有啊。我说了，给你3天期限，如今已经2天了。如果明天再没有，那咱们呢就不必相见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

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迷堂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节目》，我们围绕防筛治康四大主题，邀请到京津冀三甲医院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结合各自领域的经验哈，来为我们大家科普肿瘤科学防治的知识，帮助公众呢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来为我们科普解读，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杨主任先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啊。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杨华医生。那么我的主要专业呢，就是关于乳腺癌的防筛诊治康。那么我希望呢，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可以远离乳腺癌，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幸和乳腺癌遭遇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赢这一场战斗。
0: 嗯，是的，谢谢杨主任哈。那杨华主任呢，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的常委，长期从事乳腺癌内科诊疗以及多学科协作，可以说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提示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还有我们正在手机客户端或者说收音机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尤其是咱们女性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但同时呢也有一些焦虑的一个话题，就是乳腺癌。那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啊，一旦查出了乳腺的一些问题，即使小的结节哈，也非常的焦虑着急。那另外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就觉得不查就没事儿哈，走两个极端。那其实呢，乳腺癌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它并不可怕，是可防可治的，关键的我们在于有些朋友可能是发现的有点晚了，或者说是走了一些弯路啊。今天呢，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杨华主任将用一个小时的科普时间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怎么样乳腺癌它是可防可治的，那情志管理跟乳腺癌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那杨主任，首先啊，我特别想来请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咱们肿瘤内科的医生啊，为什么今天要把我们的科普重点放在乳腺癌的这个防筛包括情志管理上，而不仅仅是讲它的治疗呢？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感受到啊，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好，那么我们可能接触到的呢都已经是患病的患者了，那么一旦已经患病，我们相当于这个事实已经就是出现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它。
0: 是，
1: 但实际上不管是从我们中国的2030年的健康策略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去着想，那么国家为了极大的降低我们恶性肿瘤的长发病率和死亡率，那么延长它的生存，那么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就是从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上，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都提到过，恶性肿瘤应该怎么样去做是最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并不是说我患病了以后我去治疗它最关键，而就像扁鹊所说的，当时应该是上医治未病，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患病的时候，我们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改变呢我们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去远离这些疾病，这是最好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常规的体检也好，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也好，我们对于疾病要做出早期的诊断和治疗，那么也就早诊和早治。那么一个疾病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和到它晚期我们已经整个溃不成军的时候你再去发现的，那么治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到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么已成事实了，我们发现了疾病，确诊了疾病，再来我们医院就诊，那么就是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些手段，医疗的手段，那么呢等等呢，来让患者能活得更长也活得更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把我们的战线前移，我们前移到第一，我们如何让大家不得病，第二，我们如何早发现。那么拿乳腺癌来为例，如果是一个一期的乳腺癌，那么它可能到20年的时候它的复发风险不到20%，才10%几，也就是说有80%多的患者他都会就是无病无灾没有复发的，一直会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是三期，那么可能就有将近一半的患者 会进入到一个复发，在20年的时候。
0: 嗯，
1: 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发现早晚不一样，给我们患者带来的不同的一个结局。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局，可能不是单凭医生去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的。所以这就是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的重点放在筛上，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患者远离乳腺癌，我们压根儿就不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事情。
0: 对，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肯定也是对我们患者这个康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啊，也是医生希望能够实现的，当然也是我们这次科普节目的一个意义所在哈。杨主任非常的用心啊，对于这个乳腺癌它的防筛，我们情志管理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关联，今天杨主任也会给大家具体的咱们给讲明白哈。那主任您这个临床经验特别的丰富，我们知道有好多的患者来到您的门诊也好，或者说在病房也好，有没有这种怎么说呢，让大家可以明白哈，这个乳腺癌它跟情志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会可能我们很少会把防的这一关作为和我们的情志有这么密切的一个科普吧，可以说是。那么也是因为就是出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工作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就越来越感受到，就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或者说讲一个小故事，其实当然是很让我们痛心的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天有一个门诊，有一个刚40岁多一点的一个姐妹吧，然后呢来就诊，一看呢就是确诊了是一个乳腺癌的。

0: 所以很快，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乳腺上就迅速长出来一个4个多公分的一个肿瘤，而且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发现呢也不是个案了。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30年前，我们就有这种研究，就是在。就是如果是在患病的，就是你到来去追查它2年之内，很多很多的患者都会经历了一些复性事件，就比较大的这种复性事件，比方说像亲人的离世，像离婚，像失业，那么种种的这些事，那么包括现在我们大家也逐渐的认识到，我们可能身边的患抑郁症呀、焦虑症啊，甚至双向情感障碍，就是说这些病人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么也跟我们的压力啊，跟种种都有关系，各种因素都有关系。但是抑郁症患者的乳腺癌的发病率要明显的升高，甚至于有的报道里可以提升到10倍以上正常人。所以呢，我们就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情志和乳腺癌的发病之间其实是有着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其实这一点呢，在中医里面同样的也有很多的体现，比方说我们经常说一些气大伤肝啊，但是肝郁和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其实它是有直接的，就是中医里的这个乳腺癌的范畴可能就属到了这样的一个范畴里。因为我西医说不太好中医啊，但是呢就我们的了解里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其实情志和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杨主任？您说，其实，在短时间内几个月，或者说是您说2年之内，有一些复性事件发生，咱们这个女性同胞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些乳腺的恶性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病房里的乳腺癌的患者，他们是不是这个性格上往往也会有某些特质，在这个，
0: 对，
1: 比如说容易焦虑啊，
0: 是的，
1: 容易着急啊，
0: 对。第一呢，其实刚开始我们可能没太关注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因为本身恶性肿瘤的患者呢，他有一些心理的这种就是这种抑郁啊、焦虑啊，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可能谁知道自己患了一个这么大病，甚至很有可能是治不好的病的时候，他有这个悲伤、有愤怒、有抑郁，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数据上报道呢，是大概这个比例非常高，有80%以上的患者会有。其中一部分人，就是一大半的人是焦虑，一部分人是抑郁，但是更多的人是又焦虑又抑郁的。那么所以这种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但是之后呢，我们慢慢就发现，就是尤其是我们通过就是我们周围兄弟科室，比方说像我们密切相关的医保科呀，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室的这个反馈啊，就说哎呀，你们乳腺癌的病人然后呢特别的焦虑，而且呢有的时候呢特别的爱钻牛角尖
1: 就相比其他癌种的话，
0: 对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感受到，包括我们也让我们的研究生做了一些课题，那么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老师啊，以及这个做了一些联合的，也查阅了一些文献，就是感受到确实是，就是我们这种患病以后或者患者本身的这种心理特点，其实真的是乳腺癌的患者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1: 就别管是在这个患病，包括他在治疗方面，你说可能都有一些体现。
0: 是的。
1: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杨主任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特质，当然也希望在这儿能给大家一些提示，从这个方面我们进行防和筛哈，也是帮助大家能够主动的进行一个预防的关键哈。那说到咱们这个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发病哈，杨主任，以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它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呢，还是说上了岁数的女性多呢？
0: 您这问题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就是第一啊，我们先说，就是随着我们国家进入到一个老龄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现在老龄的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是一头。那么老龄的患者呢，有他治疗的特点，就比方说我治疗不是特别积极，往往呢会错失了我们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当然老年人的这种基础疾病比较多呀，也对我们医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这是一头。那么另外一头呢，其实让我们更痛心的，或者说更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国家的乳腺癌其实是有一定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尤其是我们和欧美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来对比，那么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高发年龄呢是在45岁到50岁左右，那么它这样的一个年龄实际上是比欧美的发病年龄提前了10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提前呢，其实往往第一呢，就是年轻乳腺癌本身它年龄，就是年轻的患者年龄就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它会影响患者的预后，也就是我们特别年轻的乳腺癌，那么往往呢我们就是会以更大的力度，会以更密切的关注，

0: 更它的复发的比例可能就要比同样分期的年老的病人要高一点，而且本身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面对年轻的乳腺癌，像我们一般认为小于40就属于年轻乳腺癌，那么我们会给一些更强的治疗的力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那么我们可能越年轻的乳腺癌它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方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又是家庭的主力，
1: 对，
0: 同时呢它也甚至于有些患者呢还要面临是不是生育，那么这些问题，所以它往往会有更大的一个心理负担，
1: 是
0: 啊，那么也需要我们给他更多的这种关注和关爱吧。
1: 哎，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个燕赵大地上或者咱们河北的女性来看啊，您觉得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在这个乳腺癌的发病方面？
0: 那我们这块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平原啊，但实际上我们是属于东部的沿海的这种城市的更多一点点，城市化更高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来说呢，其实城市是要高于农村的，那么我们的东部地区是要高于西部地区的，那么就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方式。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乳腺癌在越来越多，它在年龄前移呢，其实跟我们方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我们注意控制体重，那么高体重其实本身是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这里要和南方比起来，可能普遍的还是
1: 有危险因素了啊。
0: 然后呢，这是一个高体重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像一些这个，比方说像对于血糖的控制，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生活方式，像我们现在很多，就像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久坐不动，
1: 运动少，
0: 运动非常少。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其实本身运动对于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对于甚至于对于已经患乳腺癌的患者降低复发风险，那么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吸烟和饮酒一定要管控，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啊，现在那个年轻的一些女孩子我酷酷的啊，对吧，然后呢反而是男性吸烟率在下降，女性吸烟率在上升，但是主动吸烟这一点和乳腺癌的高发是直接有相关的。
1: 所以这一点其实面对着我们这个生活感觉大家越来越好了，但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比之前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这一点杨主任也是特别提示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还有包括咱们这个体重的问题，其实跟血糖也是直接关联的哈，还有吸烟呀，这个高体重等等一些生活方式不良，其实都跟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病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情志管理它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啊。杨主任，其实我们身边，我不知道大家是因为这个关注点哈，可能就一听说这个人他是晚期，大家会关注点比较高，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乳腺癌怎么一发现好像到了中晚期了，是这个筛查的不够呢，还是说是有什么因素导致的，跟这个情志有关联？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更关键的一点呢，是和我们日常的这种一个常规体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足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拿一个数据来说话啊，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就偏东部这边的，那么发现的一期的乳腺癌呢是25.8%，那么二期呢是47.3%，但是呢同样的数据在欧美，它的一期的乳腺癌是49.4%，二期乳腺癌呢是31.7%，所以从这个数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欧美的乳腺癌它发病的时候它处于一个更早期，
1: 早期发现的多。
0: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更早期的乳腺癌绝大多数它治疗效果它肯定要比晚期的要好一点，但是是什么
1: 复发率也低，
0: 对，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一发现的时候就偏晚，其实就是常规体检。其实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大力的推行这种体检了，从2008年的时候关于乳腺癌的筛查，到2019年的时候国家制定的两癌筛查政策，以及呢包括像乳腺癌筛查线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规可能能做到我们常规体检可能刚刚覆盖了30%左右的人群，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3的人进行了体检，剩下那2/3该体检的人他没有体检，所以呢很多人呢在一发现的时候到自己都能觉察出症状来了，比方说我乳腺癌摸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块，或者局部皮肤都有改变了，甚至于呢我的腋窝啊和锁骨上脖子这儿都出来疙瘩了，甚至还有一部分病人腰疼，结果一查骨转移，再倒过来一查他的根在乳腺上，对吧，到这一地步再就诊 那么我们觉得就很可惜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有病人，我们会问到他，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你才来？你看你早就发现他一年了，你一年前为什么不来呀？他说我觉得不疼不痒的，没事儿。还有的人是会说什么，我害怕，我就害怕是病，所以我不敢查。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在很早的时候发现呢，可能我们做一个手术切除，甚至于现在我们都可以做保乳，不破坏我们的外观，我们仍然保持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身体。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它会以更简单的治疗、更小的代价，换来更好的一个生存。所以我真的很呼吁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常规体检的一个这种意识。
1: 对，所以啊，我们也是提示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乳腺癌的防筛哈，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把我们这个健康的主动权给拿回来哈，上医治未病，要把这个预防这个弦儿给绷紧哈。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那我们治疗上的这个选择其实也会更多，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影响肯定是更小的。那杨主任，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体检的问题，那我们紧接着下一部分其实就想让您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高危人群，包括这个筛查。您像一般体检当中哈，大部分女性可能做这个胸部的一些胸片，不是胸片，这个乳腺的一个检查哈，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可以供大家选择。就是基本上的这些体检是能发现问题的吗？还是说得额外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呢？
0: 好的，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体检项目啊，大家已经很关注乳腺了。就我们常规的乳腺的体检项目，基本上就可以很好的发现我们乳腺的问题，在早期及时的发现乳腺的问题。那么呢，像我们常规的针对乳腺的检查呢，有三个手段。第一个呢是 B 超。
1: 对，
0: 那么它的好处呢是非常的便捷，而且呢它无创，就超声波对我们人体是完全无害的。
1: 嗯，
0: 那么而且中国人的女性呢，就是我们中国那个人的女性，她的乳腺呢有一个特点和欧美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乳腺里面腺体比较多，所以你摸上去呢它硬硬的。我们经常有我们的姐妹来检查的时候说啊，我这么一掐会掐到好多块儿。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标准的手势是不能这么掐的，往往我们掐到的就是我们乳腺里正常的腺体组织。但是对于欧美人来说呢，他的乳腺比较大，可是里头呢都是脂肪。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结构就决定了我们选取的这种体检的一个方式也略有不同。那么 B 超恰恰对这种致密性的乳腺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乳腺的 B 超会做。那么其实我们常规的女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别多的高危因素，就是我们家里头没有乳腺癌的病人，就是直系的亲属，那么呢没有呢，我们甚至于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基因的突变的这种，就是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我们从40岁开始一个乳腺癌的常规体检就够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高危的家里有这些危险因素的，那么可能我们就要把它前提到35岁，甚至于更前一些。那么呢，从40岁开始，我们每年就是我们的标准是以钼靶的，但是我们建议呢，对于致密性女性一定要结合我们的 B 超。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钼靶，就是40岁以上标准的体检，那么可能按我们书上写是钼靶，但是实际上对于那种脂肪型的乳腺，也就是说很软的，没有什么腺体的，那么钼靶会更敏感。
1: 哦，
0: 而且呢。对于我们像刚才所说的这种致密性乳腺，那么我们可能一些异常的病变它会掩盖在腺体中间，反而不是特别特别的
1: 好
0: 发现。但是钼靶对于我们恶性肿瘤的一个特征性变化，就是我们叫多型性钙化或者说沙粒样钙化，那么拍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星星点点的，就像撒一把沙子一样，特别的敏感。所以这是钼靶无可比拟的，不能被其他检查取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在我的临床过程中呢，我会对一些病人呢采取，就是根据他乳腺的特点，然后呢根据他的一些检查的结果，把 B 超和钼靶结合起来给他检查。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负担很低了，而且呢钼靶的射线呢，虽然它是一个射线，但是呢钼靶的穿透性会很差，就是它只能够做乳腺的，它肺啊什么它都穿透不了，所以它穿透性这么小的时候，它对其他正常脏器的损伤也很小，所以每年一个的钼靶，40岁以上每年一个钼靶它是安全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更高级别的检查是乳腺的核磁，那么强调一定是平扫加我们增强，也就是我们病号说的需要打药的这样的一个核磁，平扫加增强的核磁。那么 乳腺核磁除了在观察我刚才提到的多形性钙化上面不如钼靶以外，剩下其他的都完胜，就对发现肿瘤发现这样的一个占位，那么明确它的良恶性性质也好，它都要明显的要超过 B 超和钼靶。但是呢，它第一它的费用比较高，第二个呢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在我们常规的体检中，我们一般不把核磁作为一个常规的项目，我们会对有特别高危的家族史的，比方说明确有基因突变的这种致病性基因突变的这种我们的这个病人，或者是呢对于 B 超或者是钼靶发现的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做核磁。那我们往往会有乳腺的这个问题的，我们的这个姐妹们会特别的焦虑啊，她会问，那我做 B 超和钼靶它够了吗？我是不是非得做核磁它才踏实呢？其实大家可以放心，那么有研究就是 B 超加钼靶它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都可以接近100%了，就是也就是说它非常灵敏，而且呢它也非常准确。
1: 那杨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三种检查常用的乳腺的检查有什么差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哈、啊？我再帮大家那个通俗的理解一下，杨主任，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啊？
0: 好的。
1: 如果说这个女性，您说咱们教科书上其实说的是40岁以上应该做钼靶检查，那如果这些女性朋友就是在观看咱们直播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她们没有家族遗传史啊，然后我们也40岁了，其实您说是不是做 B 超就可以？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尤其是结合自己的乳腺的一个情况，
1: 比较小的这种，
0: 对，尤其是
1: B 超比较合适，
0: 因为比较小的吧，钼靶我们需要两个这个夹它，然后要把它夹到足够的这个，
1: 看出来
0: 夹开它，把这个腺体挤开。所以在这种挤压的过程中，尤其是乳腺比较小的，我们姐妹们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对，
0: 很疼，甚至有的病号会跟我们说夹完了以后都肿好长时间。但是如果它夹不紧，它挤不开的话，它会影响你的效果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你像我们这个医疗的这种不断的降价，对吧，大家的这种负担越来越低，
1: 是，
0: 那么做一个 B 超如果自己付费的话可能也就100块钱，那么做一个钼靶一侧的钼靶才70块钱，两侧钼靶140，然后呢如果我们进入到体检的套餐里，其实它的经济负担会进一步的降低，甚至于呢都是国家免费的，就是两癌筛查里面的 B 超都是免费的。
1: 对对对，
0: 它是这样的。
1: 如果就是说40岁以后，其实一般建议大家可以做一次钼靶，对吗？
0: 一定要开始做了。40岁以后，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按我们标准的这个指南来说，应该是40岁以后每一年做一次钼靶。那么呢，70岁以上的以上就是老人了，反而这个发病率下降了，我们酌情。你可以时间稍微放长一点点，可能2年，然后查一次也是可以的。那么还得再特别提醒大家一声啊，就是因为往往我们开始检查的时候呢，是在绝经前的，大多数的呢朋友们呢，他这个月经还是正常的，但是呢，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就是说我每到来月经之前，乳腺会觉得比较胀，
1: 对，
0: 比较疼，对吧？实际上呢，是因为不管月经也好，还是乳腺的这种改变也好，都是随着我们卵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变化的，所以呢，是随着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在变化的，所以在每次月经之前，是我们管这个乳腺叫增生期，是它的腺体增生的最明显最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感觉，自己摸上去也比较胀比较硬。那么月经一来，大家会有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乳腺就软下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最好的检查乳腺的时间是在月经干净之后的1周左右的时间里面，而不是觉得好多我们的病人来之前会说，哎呀，我这2天特别疼，
1: 就去检查了，
0: 然后或者我这会儿最重，所以我会挑一个我最厉害的时候来。但是这会儿对乳腺反而是观察很不好的时候，它是体现不了我们乳腺的真实的一个水平，而且也容易掩盖一些病变的时候。
1: 哎，杨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乳腺它的一些变化跟咱们女性的这个激素有直接的关联。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就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女性啊，比方说已经绝经的这部分人，他们就觉得是不是我就不太会染上这个乳腺的恶性肿瘤了？这个想法对吗？
0: 当然是不对的，这个一定
1: 是
0: 不对的，
1: 可能的
0: 对，因为本身确实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啊，在我们中国是50岁上下是一个高峰，但是呢，绝经后的女性她仍然有乳腺癌发病的一个比例，那么她并不，除非是到很老了，她可能会逐渐的下降。那么其实我们看欧美的这个乳腺癌发病率的这个年龄，就是60到69岁，你就可以从中体会到，其实年龄，并不是乳腺癌的 一个
1: 保护伞，
0: 免死金牌。
1: 即使绝经的女性，其实还是应该定期做这个筛查。
0: 对对对的。

0: 这是讲的我们这个筛查的手段哈 ，B 超、钼靶，还有包括我们乳腺的核磁，它的适用人群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大家不好判断，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专家、让医生帮您结合您的具体的情况啊，咱们来做出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选择。那另外哈，杨主任，这个高危因素的来说的话哈，这个遗传其实您刚才反复提到，就是比方说直系他的母亲，
1: 对，
0: 或者是家族有这种乳腺癌的。就算是有遗传倾向，有这个高危因素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乳腺癌其实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吧，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就是我们著名的美国的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那么她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关注这一个领域的，可以看到她在40岁左右的时候，她做了双侧乳腺腺体的预防性切除。那么在随后的，在隔了几年之后。那么他又做了双侧卵巢的一个预防性的切除、
0: 哦、
2: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到
0: 感觉不可思议，
2: 对的，是的、
0: 哦、预防性切除都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2: 对，他还没有生病他就去做预防性切除、哦、但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他的外婆，也就是说他妈妈的妈妈，他的姥姥是乳腺癌、
0: 哦、
2: 那么他妈妈呢、是又有乳腺癌又有卵巢癌、
0: 哦、
2: 但是最终呢是因为卵巢癌而去世的。那么他的家族呢经过基因检测就证实有 BRCA2 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 BRCA2、就是乳腺癌相关基因，实际上这个 BRCA 就是乳腺癌相关基因2的，它是有这个基因的突变的、那么存在这个基因突变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是致病突变或者可能致病突变的，那么它的乳腺癌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倍。那么我们但是唯一庆幸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遗传性乳腺癌呢，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基因突变的要比欧美的比例低很多、也就是说只有几%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绝大多数的乳腺癌和遗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也仍然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安吉丽娜·朱莉就选择了这么决绝的一个办法，因为她发现她自己也是 BRCA2 突变的携带者，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可能呢到60岁的时候要超过60%，卵巢癌的发病率呢要超过20%，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他在《时代周刊》上的这个采访里也提到，他说我这样子，我以后面对我孩子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就是让他们因为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而失去妈妈，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也恰恰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名人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以后，他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大人们对博尔卡这个基因的，也就对于遗传性乳腺癌这一型的一个关注，所以在当年好像我记得是可能达到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的一个增加，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就被称为安吉丽娜·朱莉的一个效应。
0: 等于是一个预防性的治疗。
2: 对，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呢，其实它还是比较要经过很谨慎的一个讨论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的伦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我要切除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的。
0: 是这样的啊，这可能也是需要我们这个意识上不断的一个提升哈，也是我们不断在做健康科普宣教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的发现。说我们肿瘤防治特别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肿瘤领域的知名的专家结合各自领域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科学的防治肿瘤，能够帮您能够早预防早发现，我们早行动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啊。那对于乳腺癌的这个高危因素，杨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排排序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刚才您讲了这个遗传因素，包括情志啊管理，然后再有您刚才其实也提到的一些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久坐不动啊，吸烟等等，还有朋友就说一些比方说这个绝经比较晚，来月经早，好像都说是这个高危因素。哪些您觉得是给咱们排排序的话，这个高危因素怎么排序？
2: 这个排队吧也很难排一个特别确切的队伍啊，因为在每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会排一个说有这个风险的，它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对什么，就是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的，它的乳腺癌的发生率会比正常人高多少。我们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术语上是有一个 R 值的，它越高，它的倍数越高，可能就风险程度越大。但是实际上具体到我们每一位人啊，就是具体到我们不是统计学
0: 的
2: 数字了，
0: 差异的，
2: 对，而是我们真实世界中可能每个人他就都不一样。那么呢像我们说的几个的这个因素呢，比方说呢 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的这个某些也不是特别好，像遗传的因素。
0: 对。
2: 那么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0: 嗯。
2: 还有呢，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生活方式呢，就包括了我们的体重呀，还有我们是不是吸烟呀、饮酒呀，然后呢，是不是正常的锻炼呀这些。那么还有像肥胖的人群，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生率就要明显的升高。
0: 嗯。
2: 那么吸烟的也会提升。那么还有就是和我们体内激素水平相关的，比方说呢，像，早来月经的早来月经，
0: 嗯，
2: 然后呢，早来潮以及晚绝经，
0: 哦，
2: 那么都意味着我们乳腺可能经受的这种基因的这个激素的这种刺激更长时间，
0: 哦，
2: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晚生育，
0: 第一胎不生育的，
2: 对，第一胎晚或者是不生育，
0: 啊，
2: 那么呢，我们有一个数字就是35岁以上，那么呢，她在怀孕的患者，就是她在怀孕的，不能叫患者，她在怀孕的人群里面呢，她可能乳腺癌的风险她就要明显的提升。
0: 嗯，
2: 那么当然哺乳，其实本身哺乳是对我们乳腺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比方说20多岁，然后我就生完孩子，然后这个哺乳它是很关键的。我们经常有朋友说，为了说什么我们保持形体也好呀，为了工作也好不方便。
0: 对，
2: 其实我们哺乳不仅仅是对孩子有好处，更关键的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哺乳本身呢是对乳腺的一个保护。
0: 嗯，
2: 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正确的使用一些保健品。
0: 嗯
2: 嗯，我们可能有一些呢就是像美容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些，对，我们很怕它会有一些激素。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绝经更年期的女性，绝经以后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激素替代，就是为了缓解绝经的症状也好，为了维持我们身体的机能也好，会使用激素替代。那么这种激素替代如果使用单一的雌激素，那么它对乳腺癌就是一个高发。
0: 哦，
2: 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是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的正规的指导下，
0: 嗯，
2: 我们使用的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相结合的，就是模仿我们人体正常的这种一个匹配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呢，它对乳腺癌的就是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嗯
2: 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呢，可能我们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点。但是我一直想说的是，有些因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0: 是，
2: 比方
0: 说
2: 我们对，或者我们取决于什么时候来月经，什么时候走，对吧？这是我们人为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人为能改变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去做出一些努力去，让我们生活更健康一点，让我们离乳腺癌更远一点。
0: 是的啊。就像刚才杨主任反复强调的，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比如说这个饮食、睡眠、吸烟、饮酒，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主题情志管理啊，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可以自己掌控的一点。
2: 是的，其实对，还有一点就是熬夜，就是我们现在睡前刷刷手机，对吧？然后一熬夜，实际上像这种熬夜，它是对于我们体内激素的分泌其实影响是很大的，体内的激素就乱了，所以本身这种熬夜对于我们乳腺癌也不好。
0: 嗯，哎，我感觉到您说的这些高危因素，从底层逻辑来讲，其实跟女性的激素一大部分是直接关联的。
2: 对，
0: 另外就是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会关系到咱们这个激素的一个问题。
2: 对，
0: 然后影响到乳腺的健康。
2: 其实我总觉得，我说就是因为反复讲了很多回的这种如何预防恶性肿瘤嘛。
0: 嗯。
2: 其实越讲，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能老生常谈的那些话，就是听起来平平无奇的那些话，才真的是我们关键。就是如果你能做到了，那么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多运动、清淡饮食、不太胖、控制血糖，对吧？这些完后不吸烟不喝酒，那么当我们把这些做到了的时候，还有保持心态的平和，那么可能我们抵抗的不仅仅是乳腺癌，那么包括像胃癌呀、甲状腺癌呀、肺癌呀，还有消化道肿瘤呀，都可以让它远离我们。
0: 嗯
2: 嗯，
0: 就好像像您说的，听上去感觉平平无奇，但是真的要做到还是挺难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咱们一直说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生活方式、从情志调理上我们来进行管控，可以把但是乳腺癌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肿瘤可能会拒之门外，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哈。那杨主任在这个阶段再给我们讲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包括它的防筛。那刚才其实咱们讲了三种，像 B 超啊、钼靶呀，还有核磁哈，乳腺的这个专业的检查。那对于这个筛查来说，咱们女性的自检哈，杨主任现在您还推荐大家做自检吗？这个通过自检来到门诊发现问题的 多吗？这样的，
2: 其实还是很多的。
0: 嗯，
2: 所以呢，虽然呢，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里啊，他认为啊，美国这么多年就是他的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也好，还有这个死亡率也好，它在逐渐往下走。但是在欧美的这个调研里，他认为其实和你自检的关系不大，主要靠的是常规正规的体检，就是我到医院去
0: 检查
2: 正规的体检。那么当然除了我们 B 超钼靶以外，还有一双医生的手，就是熟练医生的手，也是很关键的。那么他认为主要和这个医疗的介入是有关系的，常规体检。但是呢，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那么呢，很多因为乳腺有它的特殊性，它就在体表，所以我们经常非常容易的，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呀，或者晚上躺到床上呀，我们可以自己摸一摸，那么呢，就会很容易的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2: 所以在我们中国现在我们的这个防这一关里面，其实我们还是会提倡我们可以做一个乳腺的一个自检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每个月月经结束之后，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就是选一个就是灯光明亮，然后也比较温暖的，那么面对一个镜子，然后双手叉腰，那么先看一看乳腺，那么看什么，就看我们的乳腺是不是莫名其妙的有增大有缩小，那么看一看乳头是不是内陷了，就是本来正常突然内陷了，或者是说呢，就是某个乳腺的地方鼓起来一个包，甚至于可以看到脖子上是不是有个包呀什么的。那么先通过视诊，那么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摸一摸，那么摸呢，看看去发现有没有一个肿块啊，去发现有没有异常的这种结节啊。那么如果真的有的话，它会提示你赶快去医院就诊。那么也可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躺到床上看的时候，我们当然得对着镜子，对吧？但是也可以晚上躺到床上躺平了，这么着轻轻地摸一下。那么摸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提示大家的，我们一定不要拿手去掐，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电台嘛，所以可能大家不太好领，就是不要拿两个手指头去捏，因为如果这么去捏去抓的话，那么你经常可以发现这些我们的腺体。其实很多的腺体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没有这些腺体，那么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工厂啊，它是产奶的，对吧？产乳汁的，没有这些腺体，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乳汁产生，所以这些腺体的存在是正常的，不要想没有它。但是要怎么样把手放平，用我们的指腹去这么轻轻地摸。轻轻的摁一下，对，不是抓。那么呢，一定要呢，从这个乳腺的这一圈360度，我们把它人为的画成四个象限，就以乳头为中心画一个十字儿。那么，总之就是每个部位我们都要摸到。那么最后呢，也不要忘了乳晕和乳头。同时我们可以轻轻的揪一揪乳头，看看乳头的弹性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再摸一摸腋下和锁骨上。就是也就我们的脖子根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包块，很简单，不需要成本。
0: 主任，那您说这个它不是掐啊，咱们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即时客户端在观看咱们的直播哈，您说是以这种摁的形式吗？
2: 对，摸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就是这种平滑的这种一个诊断的一个手法吧，触诊，如果用我们的术语是来说，
0: 大家可以自己通过一个，其实等于说是一个初诊了，自检啊。
2: 对，
0: 有一些异常，咱们还是及时去到医院，请医生来帮您做出一个更加科学专业的一个判断哈。好，那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啊，此时燕赵明一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广播版的燕赵明一堂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到燕赵明一堂的视频号，可以同步观看到我们的画面直播哈。杨主任刚才说，其实有一些自检的手法可以通过视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自检啊。好，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哈。那主任，咱们这个情志管理啊，咱们再说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他您刚才其实通过一些例子跟我们说了，可能咱们短时间内有一些复性事件哈，很多女性朋友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一些乳腺的结节、肿块，甚至是恶性肿瘤。那他在我们这个发病，刚才其实您这个例子是讲的是他在发病有直接的关联，那在我们这个治疗和康复当中，这个情志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咱们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全过程的一个 康复和治疗。
2: 是的，是的，主持人特别聪明，特别触类旁通，确实也是。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情志，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抑郁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会高十倍。其实后边还跟着一句话，就是如果患了乳腺癌以后，那么又有抑郁症，又得了抑郁症，那么它的复发风险比正常人也会高5到10倍，就是比没有抑郁症的乳腺癌患者，它的复发风险也直接会升高。那么这一点呢，都是由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资料来证明的。那么从我们自己接触到的病人啊，我们就发现特别典型的，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那么还是我同学的妈妈。那么我们给她控制的，她是乳腺癌不幸骨转移了，但是我们给她控制的很好。结果这病人呢，突然有一天呢，他说：“哎，杨大夫，我又开始发烧，他又开始低烧，而且呢，他又觉得腰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就赶快让他复查，结果本来还没有到常规复查的节点呢，我们说你先复查一下吧。结果我们一复查，确实发现，哎，他的疾病病灶就有所进展。我们就问他最近干嘛了，因为你看他特别疲惫，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说因为他妈妈，他90岁的老妈妈生病了，所以他们姐妹几个轮流去照顾。他说虽然大家都很体贴我，都说我可以不用去，但是呢，我白天也经常在这儿守着，他肯定不可避免的他会着急上火。
0: 对，
2: 那我们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比方说像我们病人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的变故吧，然后呢，他那个就是可能跟就是有一些矛盾呀什么的，
0: 对，
2: 跟家里人闹矛盾，结果闹完矛盾以后，他虽然官司打赢了，但是紧跟着他的疾病就进展了。然后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所以我们的这个情志其实是特别特别关系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姐妹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常规可能正常的育龄女性往往就是月经前乳腺会有一个胀痛不舒服，对吧？但是如果最近比方说工作的压力特别大，家里有人生病着急上火，或者是说呢，我最近要考试，我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考试，那么呢，一到有这种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哎，他就会觉得最近乳腺的疼痛加重了。然后过去可能来完月经就缓解了，现在月经来完了还不缓解，过去可能就是胀疼几天，现在就像针扎一样一扎一扎的疼。这种其实我们大家去你去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其实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早在我们自己觉察之前，你的身体就能觉察出来。因为我是有切身感受的，我自己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曾经在博士毕业的时候，只要有人问我博士怎么样，立刻就牙疼，就瞬间我的牙就开始疼。
0: 就当时这个学业压力还是蛮大的，是吧？
2: 其实不觉得，因为论文都已经发表了，就是等着答辩了，没有觉出自己有这么大的压力来。但是呢，真的不能提，只要一提，因为本身那个牙
0: 你感觉到牙疼是吧？
2: 对，那个牙快穿髓了，因为它本身有问题了，那颗牙。然后呢，只要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开始牙疼。后来我就最大的感慨，我就说联系我们的病人啊，我就想，我说你看，当真的碰到这么大的疾病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会更早感知到就是这种压力的存在，它会影响你身体的内分泌，影响细胞因子的释放，就是这种致炎因子的释放会刺激你机体。所以
0: 您说这个让我想到咱们这个精神科医生，我记得以前在科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过这个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啊，就这儿疼那儿疼，但是怎么看也看不出来问题。
2: 是的，
0: 您说的这个牙疼感觉就有点是这个浅浅的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啊，可能和某些焦虑这个紧张的心情有关系。哎，杨主任，那您这么多的这个患者，别管是他在出诊，包括是您说在乳腺癌的一些随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跟情志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您会怎么教他们这个做好情绪的管理呢？这可能还得需要更
2: 这是
0: 其他科室的这个心理科的帮助吗？
2: 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难题啊，我就觉得哈，其实因为绝大多数的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呢，可能我们更多，因为我们往往接触到的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身体问题了，最起码也是一个乳腺增生的病人来找我们，就是或者说我查到了一些问题来找到我们，对吧？所以绝大多数我们更多的接触到的是病人。那么呢，恶性肿瘤的病人呢，其实从我们标准的心理学上来说呢，他会从确诊，从就是出现不舒服到最终确诊到他接受，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心理的过程，比方说像愤怒啊、否认呀，到特别消极的接受啊，再到能够积极的去应对啊，他是要走过一个这个路的。那么呢， 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他的反应其实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既接受，像我今天上午出专家门诊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乳腺癌的姐妹，那已经7年了，每次复查都特别好。结果她来了以后，我刚跟她聊了两句，她就开始掉下泪。
0: 哦，
2: 哎呀，我说，就是她还是处于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太过于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2: 但是呢。也有的一些呢，更多的呢是慢慢的能够走出来，就是在经过我们根据每个人具体的他的心理特点，根据他的家庭情况，那么其实真的是化疗呀，就是聊天啊，然后根据他的具体的特点聊天，跟他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我们这里的病人是什么，第一个周期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特别的紧张，但是慢慢的呢他会逐渐的跟我们医生交流的多了，跟我们护理的人员交流多了，我们慢慢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做他这个工作，哎，他会逐渐的能够正视这个疾病，接受这个疾病，并且鼓动起我去斗争，我去这样的一个勇气。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真的得靠我们的就是共同的努力，就是靠病人自己，靠我们的医护人员，靠家属，另外还有社会。你像我们有一些病人姐妹特别好，她就主动的积极的去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类似志愿者的工作，他去劝慰。那么可能我们这种
0: 可能本身也是咱们患者，
2: 对，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的患者，他去做这些工作去。
0: 嗯，
2: 那么可能这样的话呢，他就有一个同理心共鸣，
0: 对，
2: 他会更好接受。
0: 嗯，其实我发现咱们这个内科的大夫哈，当然我们肿瘤内科的大夫，可能更加有这种人文关怀对于我们的患者，因为可能在长时间的他的治疗，哪怕是手术之后，可能长期的随访跟咱们的接触是最直接的。
2: 是的，
0: 啊，咱们是不是日常也会有一些患教会，包括刚才您讲的这些心理情绪上的关注？
2: 对，我们一般呢会固定的有这种，分为不同的规模的，那么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特点的，你比方说有讲不良反应的呀，然后呢有讲呢我们这些就是我们一些诊疗常识的呀，还有我们就像曾经关于情绪这块，那么我特意请过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专业的心理医生，那么到我们科里去给我们的患者做这种座谈会，那么呢就是成功的就是把我们两个病人就说哭了，后来他们说，然后呢就是一看，因为你很能你从这个他的面部表情里你就能觉察出其实他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的。
0: 对，
2: 后来其中有一个是因为他父亲刚去世，他就对于自己因为自己生病没能给父亲更好的照顾和更多的陪伴，然后他就总觉得特别愧疚，然后后来经过我们的劝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缓解吧，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有这种。那么你像这个月呢是我们的科普宣传页，所以本身呢我们就会在利用这个科普宣传页做好多，那么呢下个月呢是每年的10月份是我们乳腺癌集中的一个宣传的，就是粉红丝带月，那么呢也会看到，就如果大家关注这方面你就会看到各个医院，然后呢还有各个界，然后呢都会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呢我们也经常会走出去，就走到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企业，或者是说这些单位里，然后比方说像超市里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女性朋友们，然后做这些的宣教，
0: 对对，
2: 其实就一个就是希望治胃病，
0: 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哈，杨主任非常充满人文关怀的一期科普可以治愈到大家哈。您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哈，或者是杨主任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患者朋友们，咱们可以通过杨主任非常充满正能量温暖的话语，包括杨主任我觉得这个笑容特别有治愈性啊，希望给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治愈的希望和力量哈，缓解我们这个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其实主任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研究就证实，确实像您说的抑郁啊还有长期的这个压力跟咱们肿瘤的风险是直接相关的。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情志情绪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哈。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情绪的管理哈，对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乳腺癌的防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另外啊主任咱们再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啊，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很多朋友缓解大家的这个焦虑，就是关于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像您刚才提到咱们从体检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朋友女性朋友发现了这个结节，或者是有一些增生啊钙化等等的，大家就会担心这个和咱们这个恶性肿瘤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这个关系有多大呢？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大家的就是这个体检报告 我们出的越来越规范了。
0: 嗯，
2: 那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像 B 超模板核磁上的会报一二三四五六，对吧？然后呢，甚至于我们有病人，因为现在这个好多人工智能也都特别方便了，大家拿着报告先输到人工智能里去问一问，问完了以后就更焦虑了，只要看。

0: 见有结节这俩字儿，病号说吓得我都睡不着觉，经常有人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第一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从零到六，那么我们叫 by res 分类，它不是一个级别，其实它是代表着不同的类别。那么呢，零呢，就是我的检查不充分，是没有办法评估的。所以这是零。那么一呢，就是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一般一大家就不写了。那么二呢？是一些明确的是一个良性的，那么不存在这个恶性的概率的，就是或者说恶性概率很小很小的，就是良性的基本上就是，所以我们叫零。那么呢，我们更多常见的其实是三类的一个结节。
1: 对，大家好像三四的比较着急，
0: 一般都是一个三类的结节。但是三类的结节其实我们是根据在超声底下或者钼靶底下啊，这个东西的长相来定的，就是它的边界是否清晰啊，那么呢它的内部的回声是否均匀呀，它是否有血供呀，然后是根据这些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定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其实它每个 B 超的医生来定，就是你可能一样的一个结节放这儿，我认为它很清，它边界就算清晰了。但是可能换一个人来看呢，我认为它结节它边界并不那么清晰，所以它是有一定的
1: 主观性，
0: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来做，对，它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从这个医院查是三类，从那个医院查人就说你是二类，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呢，三类呢，它的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就基本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良性的。但是呢，有可能呢需要我们定期的随访，比方说3到6个月做一回。那么2年之内没有变化了，那么之后我们就可以每年去常规体检了，去观察它。那么我们绝大多数在临床中发现的其实都是三类的一个结节。但是如果到四类呢，那么可能呢就相对的呢有一定的更高一点的恶性风险。那么四类里面我们又分了4A、4B和4C。那么其中呢4A的风险，其实4A的是占比最大的。那么4A呢，我们的认为它的恶性风险呢是2%到10%左右。其实我老说我们病号说，你看我这有可能是恶性的，都4A了，我查着说需要做活检了。我说对呀，我说咱们第一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呢我说你要往好里去想，对吧。我说那你说它恶性的可能性大还是良性的可能性大？
1: 还是良性的可能性大。
0: 那还是良性的可能性大，我们还是现在要默默祈祷，希望它是一个良性的，而不要光想我要是恶性的怎么办。我说他要真不好，不好了咱们再说呗，那该怎么办怎么办。你现在担心半天，你不吃不喝你睡不着觉，他也不会改变他的一个性质。所以四 A 类的呢，那么就是我们如果报到四类，那么就需要我们做一个特殊的活动，我们就要去做活检了。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如果要是就是4A 类的，如果我再加上我的查体，然后呢摸着又很不像一个恶性肿瘤的话，
1: 也可以观察是吗？
0: 我可能会给他做一个更不是单独的观察，单纯的等待，我会给他做一个更积极的检查，就比方说你可以再做一个就是核磁。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很近的再观察一下，因为有的报 C 类的东西特别的小，3个毫米，你说怎么做活检？这个做活检大夫都不一定摸，又摸不到，对吧？在 B 超底下看到这么一个东西，报了一个 C A， 那大夫想取活检其实都难度很大很大的。如果你

0: 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2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开书。书接上回，上文书交代，这位英雄田永江为自己的袖哥发出两支袖箭，他本身有两绝，打袖箭一绝都带毒，那是见血封喉，扎上必死，这是一绝。第二绝硫磺胆，夏侯田一对硫磺胆如果发出来，沾上者死，碰上者亡，打到谁身上谁身上起火。硫磺胆嘛，圆的，啪借风，那是风借火力，火乘风威烧死你。今天没发硫磺胆，发出了两支袖箭，已经给田永江打上。田永江拿自己这口剑，孤独剑一主地，断断续续的说，大哥大哥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那作为夏侯田当然明白自己的剑力是多大，把剑发出去，自个儿心里就清楚对方是什么感觉，动他都动不了了。你别说我过去给我来一剑或者打我一掌，你没机会，你浑身现在血液已经逐步的凝固，动你都动不了。你要能说两句话，也就证明你的内功很强，你内功稍差一点，哗你都说不出来了，你就完了。所以他赶过来，夏侯田才过来，大哥你进一步说话，大哥大哥你扶耳上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当时啊，这个夏侯田就想自己的妹夫临死啊，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妹夫啊要告诉我个秘密，这可是好事儿。他就不知道这里究竟埋藏了一个什么天大的秘密。扶耳上来，田永江这才说，夏侯田我恨你，我想告诉你的秘密是没有秘密的秘密，今后你就看这个秘密是什么秘密。说完就死了。当时这田永江啊，说完这话他死了，夏侯田还没理解，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不是那个什么秘密，哎我说那个，突然间反应过来，这么多人呢、啊、这面青龙帮沈刚沈强两位帮主，大帮主二帮主，青龙剑客沈刚，青龙一绝沈强，这面还有一位道姑娘，死俩还一个三眉之首魏秀梅啊，这全在这呢。青龙帮还一位耳朵掉那位是由他引起的，这些人全过来了。教主教主，嘿嘿，什么秘密，是不是你妹夫对你说宝剑中的秘密？教主教主，告诉告诉我们，这个剑可就在他手了。夏侯天拿着这剑恍然大悟，心想，田永祥你小子够损了，你小子可够缺德的，你告诉我说没有秘密，现在我解释不清说不清楚，我说没秘密这些人能信吗？那是魏秀梅这人霸道，华阴教三眉之首魏秀梅纵身行就过来了。夏侯田呢，三教联盟，大家坐一起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共同拥有这口宝剑，共同拥有剑谱，我们每教派一个人学这个剑的剑谱，然后轮流坐庄，这口剑在你教三年，我教三年，他教三年。那么今天你的妹夫死了，临死前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可能就是这口孤独剑剑谱的秘密。夏侯田还用说吗？把这个剑谱的秘密说出来吧。看看秀梅啊，这小子他妈缺德，这小子他妈损，这小子说的话他不准，方才今他跟我说有个天大的秘密。秀梅，这话让我怎么跟你说呢？他是一句话没说他就死了，实际上他在离间我们，他在作损。

我跟你说，我发誓，上有苍天，下有厚土，田永江方才死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完，就是说没有秘密的秘密。如果你们相信，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也没办法。魏秀梅这才瞪起双眼，你别来这套，那是你妹夫，啊？他在你耳朵说了一番话，说的什么我们谁知道？不是我们有疑心，二位教主，我说的对不对？俩帮徒这点都对，你说的对，魏道姑，他现在啊隐藏着这个秘密，夏侯田呢？我们青龙帮可不是好惹的，用魏秀梅这句话说，我们三教联盟治死了你的妹夫田永江，得到了这口宝剑，现在只有你知道剑谱的秘密在哪儿。你赶快说出来，哎，咱们两罢干戈。如若不然，就要起内讧的。刘思广这边耳朵都没了，还说呢？对呀，我说夏侯教主啊，我把这个事儿给你们撺了成了，我就想让你们呢团团结结的，成为一体，把这个事情办好。没想到你这么黑呀，你把那剑谱的秘密知道，你告诉大家呀？他我没有这个剑谱的秘密，我怎么告诉你们呢？我真的不知道。魏秀梅又说话了：“夏侯教主，你真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啊，我确实是不知道。那好，夏侯教主要真不知道的话，那么夏侯教主把剑交给我们吧，剑交出来总算可以吧？你剑谱咱们且不提，是不是？因为这个剑是我们三家的，拿到我们手，咱再研究最后这个剑的归属，是头三名搁谁那儿，后三名搁谁那儿，中三名搁谁这儿，咱们商量的是这个结果。”夏侯教主，这还有疑义吗？这个夏侯天一的琢磨，行了，依旧是依旧，左右现在你们对我有怀疑，那么今而后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剑搁到谁手，你们谁都得找我，找我要这个剑谱，这就是田有江啊临死之时做的一件最最聪明的事儿，让我活活个不消停，让我活活个闹心。那么就说接下来这几十年，那就得天天跟青龙帮打，日日跟华阴叫战，人家肯定要找我的。那就不如我今天杀人灭口，我把你们全杀了，全宰了。这个事就叫望夫崖呀，望夫崖三教大战，我夏侯田治死你们，今后谁也就说不出来啥。想到此，夏侯天把这个宝剑可就擎在了掌中。尽管他没有孤独三剑的剑谱，但他使这口剑还是能使。作为他这个身份，他是剑客。夏侯天这才瞅魏秀梅，魏秀梅啊，我这口剑绝不能给你。不管怎样，死的是我妹夫。我们家怎么起的内讧，我怎么打死他，这是我们个人家的事。他死了，剑交给我了，我还有妹妹。现在再看他妹妹昏了，昏过去在那坐着，刚缓醒过来，听他们在讲讲。

我终身的幸福没了。眼瞅着哥哥发出两支毒箭，打死了自己的丈夫。现在他们起内讧，小雨不动，不管，看一看，静观其变。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看看他们鹬蚌相争，他来个渔翁得利。夏侯天还说呢，魏秀梅，没有办法，这个剑不能给你，我得对我妹妹负责。妹夫死了，这个剑是我妹妹的，就这么给你，我不心甘。魏秀梅这才回头，瞅瞅沈刚、沈强、刘四广，三位，你们叫的人也在，我们叫已经死俩人了。那么咱们两个叫，为这口剑付出多大的代价？请问三位是不是心里心知肚明啊？是，我们知道。那么十几年前打薛飞的时候，我们就死了不少的人。十几年后，为这口剑，我们又死了这么多人，死伤这么多人。对呀，既然大家知道是这样，他圣天教没费一兵一卒把这口剑得到了，还要吃毒的，还要独吞这口剑，我们能干吗？当然不能干，我们要抢回这口剑。魏秀梅说："好，我先上。二位帮主，你们青龙帮先给我关帝廖镇，看我魏秀梅上。如果我抢回这剑，剑还是咱们两教，因为咱们两教联盟这么多年了，没想到新把他拉进来，让他圣天教加盟，这圣天教教主。"玩黑的吃毒的，兄弟们，你们闪在一旁，看我魏秀梅子。说话一伸手，自己这柳叶刀就出来了，拉自己的柳叶刀，唰一合掌中这柳叶刀。魏秀梅啊，魏秀梅这口柳叶刀了不得，当今武林有两个使柳叶刀好的，其中就有她一个。那个是谁？那个叫圣手女昆仑，神胆震乾坤铁莲花，她父亲是九中仙管理先生铁盖，圣手女昆仑，神胆震乾坤铁莲花。神胆震乾坤，您听这个名儿，那半自动步枪打得好。神胆震乾坤，什么叫神胆呢？不是那个，那时候没有半自动的，插拔弹弓打得好。跟宋玉好，号称马清风没死的时候，号称马清风记名夫人嘛，男女昆仑呐，二昆仑。这咱现在说这个是上部的光明复仇记，你等到下部光明复仇记，铁莲花才能出世。铁莲花出世，跟宋玉、宋光明远渡大西洋，三渡大西洋，去请大西洋活佛，然后请出来大明国朝四大僧、四大名僧啊，帮光明，才引起了冰山雪岭、北极峰、冰雪八王寺的英雄会，北京城。百日内，那都是光明露脸的事儿啊！今天这个人使这口柳叶刀，也堪称一绝，不次于铁莲花，那是三枚之首啊！秦掌中这口单刀柳叶刀，啪，掌中压来个缠头虎脑，虎脑又缠头，啪一轻刀，老道，对不起了，我们大家都是出家人，三教联盟，你给我来这套把戏，我看你往哪儿跑！左手往面门，唰，右手这口刀，魏秀梅可就下来。老道往旁边一闪身，顺水推舟又一刀。老道往这边一上步，反耳撩腮又一招，刀里夹掌就是一掌。老道打转盘闪身形，玉带缠腰，刀交左手，啪，这掌就起来了。右手掌一推的，老道上步跳起来，嘡就胸前寡印又一脚，这口刀抡开了，这掌打开了。把功夫也亮开了，武功真叫个超群呐！两大高手相聚，你看老道，圣天教教主跟别人威武了不得，不得了，以为自己是有身份的人、有能的人，今天跟魏秀梅一比吃力啊！再加上自己没有什么应手的兵刃，这兵刃虽说好是利器，但自己不懂啊。这宝剑又沉，拿着一口宝剑。单剑会单刀，现在这三枚之首魏秀梅几乎是把自己所有的所学全脸拿出来对付这老道。老道尽全力把自己的功夫叫起来，两人打七十几合，70左右回合没分出上下。那在老道的历史

像这一次比武，这次比武已经是达到顶峰。一般人跟他比武是和啪打死，咣一脚踹出去，是这水平。七十合没分上下，夏侯天老道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再看姑子又变了，唰，地躺刀，练出了自己右背地躺刀的招数，万跨肘膝间全着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这样使得老刀又摸不准了，究竟怎么打？人家一会儿躺地下，唰，晕过来了。你这宝剑砍过来，唰，又飞身起来了。现在老道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又过了四十合，这也就到110多合，近120合了。现在夏侯宇只有一个心愿，姑子行，你把他宰了。你宰了他，省我事儿。你要把我哥哥哭哧一刀宰了，我为我哥哥报仇，或者是我永远退出江湖，我把甜甜抚养成人养大，有这个些想法。恨哥哥呀，是哥哥把自己的幸福给打破了，真正的幸福今后就没了。他对田永江是真爱真喜欢的，前文书咱做交代，看田永江哪儿都好。那么就是这样，是最好的时候，是最能值得怀念的时候，最值得回忆的时候。两人分开了，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在这个心里这个结老有，盼望的就是杀了我哥。姑子，你有能耐杀了我哥。这时候两个人把功夫全亮到最顶点，打到150合，150合没分出上下高低。那面青龙教俩教主，沈刚、沈强，眼睛都长了。哎呦，圣天教这个老道功夫不矮呀，为自己的好朋友三枚之首魏秀梅就捏了一把汗。可是现在的老道心中暗想：魏秀梅，没想到你个女人之家把功夫练得如此炉火纯青，是登峰造极。李大把自己这口剑抖开了，又过十几回合，大家的耳轮当中就听得扑哧一响，是血光四溅，应声而倒，老道姑倒下。夏侯天一掐这口剑，按理说他应该放过这些人了。那边还有仨呀，刘四广，再加上青龙教的两任教主沈刚、沈强，他应该说你们走吧，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但是毒啊，夏侯天心想：放走你们就是不留我自己的性命。一，你们出去要自言其说，什么话都能在你们口里讲出来，那么谎言说多了就是真话，你们离开这儿肯定把事实要歪曲。那么事实确实我不知道这个剑谱在哪儿，可是在你们嘴里说出来，那就是我得到了剑谱，怎么样杀了华阴教这些人，华阴教的人怎么死的，我怎么定的计，让华阴教的人把我妹夫杀了，我怎么夺取这口宝剑，肯定是这个词儿。那么今后对我的成长，对我江湖道中的地位有一定的威胁，所以我绝不能留你们在。他是这么想，可他却没想到人家沈刚、沈强就急了。沈刚先过来一瞪眼：哎呦，夏侯剑客武功绝伦呐、啊！夏侯剑客现在还有说的吗？你现在还说什么？你再说你没有一己私利，你再说你妹夫没告诉你别的，我看呢，你妹夫告诉你的一个天大的秘密，你是知道了天大的秘密，你想杀人灭口，对不对？你想把我等置诸废命，然后你自己秘密学成这口宝剑，叫孤独剑，也叫孤独三剑，你好称霸武林，武林皆狂，对也不对？沈刚说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哎，这就是我心头之所想。夏侯天一琢磨，说别的有什么用？解释废不废话？腻不腻歪？我跟你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说的？什么话都别说，动手就完了。来这套干嘛？

0: 不打仗吗？
1: 你们想走都不行了，宝贝儿，我非杀了你们。如果说不杀了你们，我这个心中不悦。因此上他满口答应，你说啥对，是怎么回事就对了。我就是我妹夫告诉我了，剑谱我就是知道，怎么的就不给你。沈刚这才说，夏侯天呢，你背信弃义，你是个小人呐。是我们大家都是坏人，不是好人，但是我们三教联盟说得很好啊，我们得有盟书的，我们喝过血酒的，我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可现在你利益独吞风险给了我们，并且你窝里反，杀了华阴教这么多人，那就别怪我们哥们儿也对不起你了。我青龙帮虽说是坏人，属于下五门，但我讲究个朋友二字。跟华阴教联手这么多年，我们两大教门没闹过任何误会，也就是说我们帮的帮主和他们教的教主始终成为朋友。没想到把你拉进来让你加盟之后，竟有这等麻烦之事。看起来你是个配着人皮的狼。骂上了，小雨在旁边听着解气，对，骂得对，这是我哥吗？啊，口口声声孝顺我的母亲，对我好，这就是对我好啊。对我好把我丈夫用暗器打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我不但不原谅他，我得治死他，为我死去的丈夫是冤冤相报，这一点大家放心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哎，宝贝，
4: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5: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6: 妈咱买一个吧。
7: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哎，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8: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9: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不喜欢
10: 小雪呀，
4: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1: 妈，
4: 我真的了解他吗？
12: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7: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2: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7: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2: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8: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4: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4: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3: 哎，宝贝，
6: 我不要。
4: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5: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6: 妈咱买一个吧。哎
7: 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哎，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8: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9: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不喜欢
10: 小雪呀，
4: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1: 妈，
4: 我真的了解她吗？
12: 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7: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2: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7: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2: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8: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4: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的淡一点。
1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2: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5号，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2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27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小雨。继续为大家解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今天咱们来说方案对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都做了哪些部署。方案从财政、债券、信贷、保险、民间投资、农村集体资产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部署。一是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共财政要向三农倾斜，逐步解决欠账较多的问题。方案提出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优化投入结构、重点和方式，按规定落实好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相关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进一步提高财政补贴精准性，切实保护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发挥现有资金渠道作用，积极支持农业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文明乡风建设，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保持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及省市两级投入资金规模稳定。二是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25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8000亿元，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4.4万亿元。方案提出统筹用好各类债券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项目，坚持自上而下、软硬结合，高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各地将专项债券资金用于符合条件的农业农村项目，提高项目储备质量，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在农业农村领域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的积极作用。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过一般债券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农村项目，鼓励符合条件的公司发行乡村振兴债券。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霉菌毒素的危害，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霉菌毒素是近年来畜牧业界最常谈论的问题之一，很多人都知道霉菌毒素有害，但是对其能产生哪些具体危害，危害程度有多大却说不清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张家口市淮安县农业农村局的三级兽医研究员张广义老师，为大家直观地讲述霉菌毒素的危害。张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过去啊，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只知道甲氨磷、老鼠药、草甘膦这些是毒药，很少听说霉菌毒素这种毒物，或者呢，虽然说听说过毒物，但是呢，没有亲眼见证过这种毒素的危害。那么，我们想先请张老师讲一讲霉菌毒素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毒素呢？
1: 好的，霉菌毒素啊，就是有机物霉变后产生的一种毒素。无论是收储到粮仓中的粮食，还是堆放在野外或厂房中的秸秆，储存不当的时候都会发生霉变。那些洒落在田野里边的粮食、溃根、溃茎、果蔬物品乃至野草也会发生霉变。有机物霉变以后，就会长出一层层、一簇簇像藤蔓一样纤细的菌丝，然后在每根菌丝的顶端再长出几个到几十个盆大的包子头，就像是野生葵花的九连灯一样。每一个包子头黑花结果以后，就会接触上亿粒霉菌孢子。这些霉菌孢子非常微小，微小到可以长期漂浮在空气中，只要落到有水分有营养的物体上，就会生根发芽，长成新的菌落。霉菌孢子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霉菌的种子，但是对于动物来说，那就是致命的毒素。只要动物吃了发霉变质的食物，就会发生疾病，甚至发生死亡。
0: 那张老师，霉菌毒素的毒性有多强呢？您给具体说说好吗？
1: 好的，霉菌毒素是当今世界上已知毒物中毒性最强的毒素，它的危害完全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比如说眼镜蛇的毒叫氰化钾，号称被咬以后走七步就能让人死亡，但是这种毒素在世界上只能排名第二。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角霉菌毒素相比，还有12倍的差距。这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下在武大郎食物中的毒药叫砒霜，在古时候号称鹤顶红，其毒性之强让武林人士闻名丧胆，但是与我们今天的主角霉菌毒素相比仍然相差68倍。因此啊，霉菌毒素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强毒，那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0: 那霉菌毒素对人和动物都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1: 霉菌毒素的危害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本身的危害，第二是破坏免疫器官以后引起的危害。我们今天呀，只能说说它本身的危害。霉菌毒素本身的危害呢，也有很多种，达到8种之多。比如说，能造成动物快速死亡，损害肝脏，损害神经，损害毛囊，等等等等。今天啊，我们先详细的说一说霉菌毒素的第一个直接危害，就是使动物快速死亡。
0: 那霉菌毒素中毒之后，动物的死亡速度到底有多快呢？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资料上显示，一克霉菌毒素，也就是大约相当于蚕豆粒大小的霉菌毒素，就能使一头千斤大牛在5分钟内发作，10到20分钟内死亡，几乎没有抢救的时间。此前都是口吐白沫、四肢滑动、抱怨圆睁、剧烈抽搐，看上去很像是急性脑膜炎、急性甲氨磷中毒、 急性的脑鼠药中毒等等等等。但是症状的剧烈程度和死亡的速度要比急性脑膜炎和膜药中毒严重得多，让人一看就感到十分恐怖。
0: 那您能给举个例子说一说吗？
1: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举两个实例来说明一下。那第一个实例啊，是2019年某一个500头牛的牛场请求鉴定是何种毒物。原来呢，该场从上午9:30开始喂牛，到11点已经有7头大牛暴毙，此前个个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剧烈挣扎，同时还伴有剧烈的腹泻和呕吐症状，一看就是急性中毒的现象。当我入场了解情况的时候，所有饲养员都急切地表示，这些牛死的是真快，从饲喂饲草到死亡最多不超过半小时，有的甚至不超过10分钟。听到这里，我的心中已经有数了，这绝对不是人为投毒，因为无论是现有的哪一种毒物，都不可能在10几分钟内就造成7头大牛全部死亡。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碰上了世界第一强毒霉菌毒素。我的这一个猜测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原来近期该厂的资金链呢出现了断裂，饲料和秸秆都赊不出来了，不远处广场上堆积了5年的霉变玉米秸秆配上了运场，吃到这种饲草的牛全部出现了中毒症状，而没吃霉变饲草的牛除了饿得闷闷叫以外一个也没有发病，最终症状严重的牛很快死亡，症状轻微的牛按照霉菌毒素中毒病的治疗方案用药以后全部治愈。第二个实例呢，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养猪场的实例。2020年某一个养猪场又求助了，该场是一个夫妻养殖场，这一天呢负责喂猪的男老板需要出门办事走10来天，把喂猪的任务临时交给了女老板来打理。女老板接手后的第一天发现产床上有一头母猪的料槽下有一条明显的裂缝，每次喂食的时候都会有少量的饲料漏出来，日日积累地面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堆饲料堆，重量大约有半斤到7两，从上面看是新鲜的饲料，但是扒开小堆再看里面的饲料早已霉变。但是女老板没有仔细观察，而是直接用铁锹和扫帚将地上的饲料扫起来还到了料槽中，母猪吃食以后不到5分钟就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然后从产床上一跃而下摔倒在地上，四肢挣扎，口吐白沫，眼看就死亡。危急关头，女老板果断地给本人打来了视频求助。我立即确诊，发病这么快应该是吃了霉变的饲料，按照霉菌毒素中毒病的治疗方案用药不到15分钟患猪就恢复了正常，间隔4小时以后又用了一次药巩固疗效，就彻底治愈了患猪。
0: 听了张老师刚才的讲述确实是受到了震撼啊。那鉴于霉菌毒素的高致死性，您能给出哪些建议呢？
1: 针对霉菌毒素的高致死性，我给出以下3条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搅拌罐中的饲料不能长期保存，饲料在粉碎和搅拌的过程中会将空气中的霉菌孢子吸入料罐，均匀地混合在饲料中，而磨碎的饲料吸水性又增强了， 所以极容易发生霉变。这次建议料罐中的湿料绝对不能长期保存，一般冬天不能超过5天，夏天的保存期不能超过3天，最好现拌现喂。第二个建议呢，是要高度警惕农村里边霉变的葵花盘，这是牲畜最大的隐形杀手。葵花盘含有丰富的果糖、酮类、氨基酸和水分，非常有利于霉菌繁殖，因此在晾晒过程中极容易发生霉变。但是葵花盘晾晒到半干状态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圈缩起来，这样就把霉菌繁殖的痕迹掩盖起来，导致很多动物啊采食干葵花盘以后不明原因就出现了死亡。再次提醒大家，晾晒葵花盘的时候一定要轻翻多看，最好一天翻一次，防止底部产生霉变。我得出的第三个建议呢，是高度注意农村中烂土豆、烂果蔬的危害。胡萝卜、土豆和果蔬含有丰富的糖分、维生素和水分，对霉菌繁殖非常有利。而农村里又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春天，农户就会下到地窖里掰一次土豆芽子，削一次生芽的萝卜缨子，捡一次腐烂的果树

0: 那些被剪出雷的烂土豆、烂萝卜、烂果树会被一筐一筐的取出来，丢弃在路边的沟渠旁。路过的牲畜闻到了蔬菜的气息，就会忍不住上去吃两口，随后就会出现肌肉麻痹、走路不利索、嘴唇麻痹、经常流口水等一系列症状。因此在这儿我建议，今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使用霉菌毒素特效解毒药进行治疗，用药两至三次就能治愈这种病。好的，主持人。
1: 嗯，那听了张老师刚才讲述的这些啊，我们大家对霉菌毒素的致死性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那现在呢，大家更为急切的想知道的就是，动物发生霉菌毒素中毒之后，到底该怎么治呢？有没有特效解毒药呢？
0: 好的，有的。很多人一说中毒，立刻就会想到阿托品、解离地、绿豆汤这些传统的方法，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上述药品就是阿托品、解离地、绿豆汤，这些药品啊，只对有机磷中毒有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霉菌毒素中毒没有半点效果，还会耽误宝贵的治疗时机。实践证明，霉菌毒素的特效解毒药就是复合维生素 B。这种药不仅具有促进胃肠蠕动、通便、助消化的功效，也是霉菌毒素中毒的特效解毒药。一般注射复合维生素 B 以后，10到20分钟就能产生明显的效果，用药两次就能彻底治愈本病。
1: 嗯，
0: 具有见效快、疗效高、成本低这样特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早确定、早用药，用药晚了动物就已经死了。为了加快药物的吸收速度，可以采用多点注射的方法，比如说在颈部的两侧同时注射，或者是在颈部两侧再加上臀部两侧同时注射药物，这样4个地方的血管同时吸收药物，药物的吸收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好的，主持人。
1: 嗯，那今天呢，张老师讲了霉菌毒素快速致死的危害与霉菌毒素的特效治疗方法。那以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张老师给我们讲一讲霉菌毒素的其他危害。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本次节目，张老师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节课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养猪驱虫的妙招。驱虫是生猪育肥的重要措施之一，要获得较好的效果，首先呢要注意以下这几点。第一呢，就是要选用恰当的驱虫药，丙硫咪唑每公斤体重用药15毫克，左旋咪唑每公斤体重8毫克，另外呢还可以用底百虫，按照每公斤体重用药80到100毫克来使用。应该注意

0: 那药量不能够过量或者是不足，以免影响效果。第二呢，就是要把握恰当的驱虫时间。仔猪在45到60天的时候进行第一次驱虫，效果是比较好的。以后每隔60到90天驱虫一次，驱虫最好是在晚上来进行。第三呢，就是要选用恰当的驱虫方法。喂驱虫药之前，让猪停饲一顿，晚上7到8点将药物跟饲料拌匀，一次让猪吃完。如果说猪不吃的话，可以在饲料里边加入适量的盐水或者是糖精，以增强适口性。第四呢，就是要注意加强对猪栏舍场地的消毒。驱虫之后应该及时的清理粪便、堆积发酵、焚烧或者是深埋。地面呀、墙壁呀、还有饲槽都应该用5%的石灰水来消毒，以防排出的虫体和虫卵又被猪吃了而重新感染。第五呢，就是要注意仔细的观察驱虫的效果。给猪驱虫的时候应该仔细观察，如果出现了中毒，比如说呕吐呀、腹泻呀等等这些症状，就应该立即将猪赶出栏舍，让它自由的活动，缓解中毒的症状。严重的呢，可以给猪饮服煮的半熟的绿豆汤。那对拉稀的呢，可以取木炭或者是锅底灰50克，拌入饲料中喂服，连服2到3天，一般就可以治愈了。如果说驱虫效果不好，那么可以改用中药使君子，10到15公斤的小猪，每次喂5到8粒就可以了。20到40公斤的中猪，每次喂10到20粒。同时呢，可以用生南瓜籽调成糊状，拌上少量的饲料来喂猪，连喂2次，每公斤体重2克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给养猪驱虫的妙招。第一呢，就是选用恰当的驱虫药。第二呢，就是要把握恰当的驱虫时间。第三呢，是要选用恰当的驱虫方法。那第四呢，就是要注意加强对猪栏舍场地的消毒。那第五呢，就是要注意仔细的观察驱虫的效果。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解大棚黄瓜的关键管理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

0: 在这里远航，
1: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7: 哇，这就是泰晤士河夜景，我醉了。
13: 老头子快来看，儿子出去玩喝醉了。
14: 啊，喝醉了？
13: 儿子怎么喝醉了？记得啊，喝点蜂蜜水。
15: 妈，不是，这就是个段子。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0: 虚拟空间中，笨拙的爸妈却总把网络达人的你牵挂。孩子，比段子更动人。妈，你说什么呀？
16: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城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北齐的开国皇帝是谁 ？A. 高演 ，B. 高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出场的人物是东魏孝静帝元善建，他呀身兼东魏一朝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大起大落的一辈子呀，他过得并不怎么开心。是谁让孝静帝家破人亡？是谁让东魏王朝彻底倒闭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东魏的克星，那就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这高阳啊，字子晋，因为他生在晋阳，所以还有个别名叫晋阳乐。高阳那是东魏大臣高欢和娄氏的老二儿子，也是高澄的同胞弟弟，是邺城里一位著名的暴君。史书上把这高阳说得很邪乎，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个古怪的征兆，长大了那更是个怪物。他不光难看，还特别邋遢，坑坑洼洼的脸上总挂着两条鼻涕虫。高阳就成了这家族里的一个笑话，尤其是他哥哥高澄，有事没事就拿他逗闷子。
0: 你别看高阳这模样难看，话也不多，其实他肚子里边呢都是心眼。有一回呢，他爹高欢呢想给这几个儿子测测智商，就给他们呀每人发了一堆乱麻去整理吧，你看谁能够第一个整利索。哎，你就瞧那几个平日里啊机灵鬼，这面对一团乱麻是手忙脚乱，只有看上去傻乎乎的高阳想出了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乱麻呀砍成小段，就很快理出了头绪。这就是快刀斩乱麻的出处。高阳长到了20岁，突然就遇见了一件大事儿。从这儿开始，他从一个邋遢大王变成了成熟淡定的指挥官。哎，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1: 在公元547年，高阳呢当上了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成了邺城里的军政实权人物。天有不测风云，皇宫里的厨子突然冒出来作乱，杀了当时独掌东魏大权的高澄。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控制了当时邺城的局面，也攥住了东魏的命脉。高阳从孝静帝那里要来了大权，给自己缀上了一大堆的头衔，还要了一份10亿1万户的待遇，晋封为齐王，还要加九锡。继他的父亲高欢和他的哥哥高澄之后，就成为邺城历史上又一位不是皇帝的皇帝。高阳他早就打算好了，一定要过上一把皇帝瘾，实现他爹和他哥哥都没有实现的

0: 王蒙。这高阳啊，瞅准了一个机会，领着一队精兵就进了皇宫，逼着东魏的孝敬帝袁善建就把皇位交了出来。袁善建呢，就被贬为了中山公，把邺城里最高端的皇家豪宅让给了高阳，高阳就定国号为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先祖文宣帝。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呢以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还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
1: 血流成河，皇宫内院再兴几许事端，旧事如烟，豪门婚姻满含几多艰难。
0: 高阳的办事作风那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他自己花钱是大手大脚，可是却最讨厌贪污浪费的大臣。他选的那些官员都是两袖清风，其中一位啊叫杨殷的就是一个例子。这杨殷字尊彦，他是陕西华阴人，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家里有亲戚参与了北魏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那场行动，后来却被尔朱家族灭了门。得说这杨殷人小命大，当时他正好出门不在家，侥幸捡了一条性命。杨殷就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为他的家人报仇，就投奔到了高欢的手下做了官，帮着他出主意想办法，终于杀了那些仇人。早年间呢，高欢对杨殷很是信任，让他跟在身边办理军务，还把自家一个庶出的女儿嫁给他。这么论起来，这高阳还是杨殷的小舅子。高阳称帝之后，杨殷就成了宰相，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好官。他把钱财地位都看作浮云，把仁义道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杨殷有个特点，就是记性好，不管是文章还是人，他都能过目不忘。他选拔手下的官员都是一次面试就能决定。有人说他是以貌取人，其实啊，他只要瞧见人家的脸，就能跟脑子里的人物综合信息对上号。因为有这么一位得力的助手，高阳的北齐王朝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前面我们说过，高阳的智商挺高，跟宰相杨殷能有一拼。他的特长是什么呢？还是测字儿。因为这事儿，他还在历史上留了一个测字皇帝的名号。说起这事儿啊，还真有段故事。相当年，高阳建了北齐，这位开国皇帝想给自己的王朝取一个又吉利又好听的新年号。为了这事儿，他把手下的臣子们聚到一块商量。有人提议说他叫天宝，那就是老天爷保佑咱北齐。听了这话，大家都说好，只有高阳撇了撇嘴，名字倒是不错，可是这意思不好啊。天宝俩字要是拆开来的话，就是一大人之实。这不是说我只能做10年的皇帝吗？大臣们一听这都吓坏了，一字拍开都跪在高阳的面前。高阳哈哈大笑，哈哈哈，没事，这是天意，没你们的事。我能在皇位上坐满10年，那就不错了。关于高阳测字的故事，还有一个，说的是高阳带着皇后李祖娥，在泰山的天矿殿找老道问卦，打听自己能在天子的龙椅上坐几年。老道说了个数，30。高阳回头就给他的皇后李祖娥说：“你看，人家老道说了，我还有10年的时间。”哎，这可把李祖娥给弄糊涂了。人家师傅说的是30年，你怎么一扭头成了10年？高阳解释说：“这30指的是3个10，就是天宝10年10月10日，我的天子宝座就是10年的有效期。”果不其然，在天宝10年的10月10日，高阳一场暴病离开了人世。这些故事情节或许啊都是后代的文人演绎出来的，不过呢，从这当中也能看得出来，高阳还是确实有点才气。

0: 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不缺脑子的开国皇帝，在皇位上坐了六七年之后，他就开始缺德了。高阳爱上了喝酒杀人，还动用30万的民工在邺城修了一座非常奢侈的三台宫殿。就在这座金光闪闪的宫殿里，他还设了一口大锅，一把铁锯。这口大锅那不是用来煮菜的，里面煮的全是活人。高阳稍微喝点酒，那就要大开杀戒，什么宫女啊、太监啊，甚至高阳身边的亲戚，有不少人就死在这口沾满血腥腥的大锅当中。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高阳当了皇帝，想起来从前有些人拿他自己不当事儿，现在到时候了，该给他们点教训。比如说他父亲高欢的铁哥们儿，前朝的宰相高隆之，一向就不拿高阳当人看。现如今他的报应来了，皇位上的高阳下了一道命令，杀了这个不恭不敬的高隆之。这一刀下去还不解恨，高阳呢又把高隆之的20多个儿子全都叫到跟前。他坐在马上，用鞭子在马鞍上轻轻一点，身边的士兵们举起大刀，把20多个人的脑袋都砍下来，满地的鲜血都流成了河，满地的脑袋能吓死人。高阳看着这一副场面，抬头就是一阵大笑。古人说呀，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那简直比老虎身边还要危险。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会秒杀在高阳手下。就有这么一回，这眉头啊触到了后宫里的宠妃薛氏。这薛氏呢，本来是高阳的叔叔高月家的一个歌妓，嫁到宫里后院之后，连带她的姐姐也一起入宫受宠。薛氏呢，仗着自己姐妹二人都是皇帝的镇边人，就给皇帝提要求，想给自己的父亲要一个司徒的官。这官职可是不低呀，那是朝廷的三公之一。高阳一听这话就火了，发了飙，亲自扮演了一个铁锯杀人狂，就结果了这薛氏的性命。这事儿到这儿还没完，高阳思来想去，觉得这个薛氏他不地道，估计自己那个叔叔高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没准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事儿。高阳呢越想越气，一杯毒酒杀了自己的叔叔。说话这人都没了，也该算是一了百了。可是事情得分人，到了高阳这儿，他还闹出了一场节目。高阳啊，砍了薛氏的脑袋藏在怀里，在酒席之上拿出来给他的大臣们看，这把在座的人都吓坏了。可是高阳还嫌这场面不够清楚，又叫人搬来了薛氏的遗体，取出他一根大腿骨做成了琵琶。大家都猜不出来高阳到底想干嘛呀，就见他变脸变得翻书还快，一边叮叮咚咚地弹着琵琶，一边吧嗒吧嗒地流着眼泪。他还披头散发地大哭一场，要求用贵妃的仪式要安排着薛氏的后事。
1: 高阳宫里的女人们这日子过得挺难的。

0: 后来高阳当了皇帝，李祖娥就成了北齐的皇后。高阳这个暴力狂，平时总是拿人命不当事，看着哪个妃子不顺眼立马就杀掉。可是他对于这个结发妻子李祖娥倒还算客气，从来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李祖娥虽然没有挨过打也没挨过骂，可是他心里也是滴着苦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句叮咛：一朝暴毙，远去背影，包含几声叹息。
0: 话说有这么一回，高阳临驾李祖娥的娘家，头一顿饭就喝了个大醉，这醉了酒的女婿更没个人样，抬手弯弓对着自己的老岳母那就射了一箭，这边把这弓箭放下，手里就拿起来了一条马鞭，把这老太太抽得满地打滚啊！可怜这老人家苦苦的求饶，高阳呢却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大骂。对于出身书香门第的李祖娥来说，要是这事儿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事儿不能忍呢？可就还有更过分的事儿发生在他们家里。李氏家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仪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呢本来是人家东魏安乐王的妻子，结果却被这高阳也给看上了，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还想纳进宫来要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媳妇儿起了歹心，所以高阳就琢磨着找个机会得拔掉这个安乐王眼中钉。于是就有这么一回，安乐王被招进了高阳的宫里，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身上中了100多箭，活像个刺猬一样。这王爷血流成河，就这么断了气。高阳过来一瞧，人没了，哼，他乐了，喜洋洋地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就带进了后宫。李祖娥听到这消息哭天抢地，差点背过气去，说既然如此，不如干脆你把这皇后的位置让给我姐姐。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娄太后出面发话，才把这李祖仪打发出宫，了结了这段无厘头的官司。一朝皇帝做出这样的事，别说这皇后瞧不过眼，就是咱们外人也看不过去。但是啊，上面说的这些事儿还算是客气。高阳的哥哥高澄去世之后啊，高阳想起他哥哥还是一肚子的怨气，瞧着守寡的嫂子花容月貌就又动了心思，逮了个空子就去闺房里骚扰。后来又是高阳的亲妈出面批评儿子这事儿太不像话，可是这回高阳连亲妈也不放在眼里，扬言说老太太你要再多说话我就把你扫地出门，嫁给鲜卑的奴仆去当老妈子。从这以后太后说话也不顶事了，高阳烈焰的范围就再度延伸，波及到了他父亲的小妾尔朱婴娥。这个女子倒是烈性，誓死不从，最终就成了高阳的刀下鬼。这高阳的所作所为啊，让他两个亲兄弟高俊高焕都看不下去，他们刚刚劝了几句就被高阳关进了地窖。转过天去，高阳呢想到地窖里去看那哥俩，就跑去跟他们提了个要求，让他们唱首歌来听听。那哥俩知道高阳的脾气，都给吓得哆哆嗦嗦，他们带着颤音唱了两句，竟然把高阳给唱哭了。他们都以为高阳是感动的哭了，没准呢还能把这哥俩给放出来。谁知道高阳抹了一把眼泪，抓起一把铁矛，领着他的手下就把这两个亲兄弟啊刺成了肉酱。高阳这个死神一样的人物，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身后的大事要怎么安排，他把李祖娥生的长子立为太子，还教育这孩子做人要狠一点才能坐稳皇位。可是太子呢，他毕竟是李祖娥的骨肉，身上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他实在是狠不起来呀。高阳为了让太子练胆，就让他拿着大刀去砍那犯人的脑袋。太子是硬着头皮砍下去，半天也没能把这人头砍下地。 高阳就气坏了。

0: 拿着鞭子就朝太子身上抽过来。就你这样的胆小鬼，就是当了皇帝也保不住你的小命。高阳发了一通脾气，一屁股还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场面生生的把这太子吓得突发性精神病。公元559年，满手血腥的暴君这高阳染上了一种怪病，他是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成，估计自己没几天活头。在邺城的皇宫里，高阳给自己的兄弟高演、高湛留下遗言，让他们好好的扶持太子。其实这高阳心里也明白，这话说了也白说，因为太子确实不是做皇帝的料。最后高阳又留了一句，说你们要夺皇位也没关系，只是千万别杀了这孩子。话音刚落，刚满30岁的高阳就咽了气。一场白事之后，太子高寅就登上了皇位，这正是少年帝王兴北齐，扩疆拓土永无敌，残杀隐乱死有期，可叹人生真如戏。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北齐的开国皇帝是谁？答案是 B， 高阳。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说到高阳创立北齐做了皇帝，他呢做了很多大事，也留下不少孽债。而立之年的高阳离开人间，新上任的皇帝高阴又将经历什么样的人生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北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是谁 ？A. 高演 ，B. 高湛。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他是是非非的一辈子，30岁上啊得了怪病，一命呜呼了。临终把太子高音托给了弟弟高演和高湛，就嘱咐他们呀，至少给侄子留条命吧。那么这个新皇帝的命运如何？他的两位皇叔会老老实实的辅佐他做天下吗？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高演成了新皇上，他的母亲赵俊李祖娥就成了皇太后，他的奶奶娄氏老太太呢就成了太皇太后。这太皇太后啊，在朝里的势力很大，而这小皇帝就是一个样子货。李祖娥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另一个孝敬帝，一辈子憋憋屈屈的任人摆布，就找了几位亲信的大臣密谋废掉着太皇太后。这几位里边具有高阳非常器重的那个杨殷，他是这小皇帝的亲姑父，几个人合计来合计去，定下一个调虎离山计，准备派兵出征，把皇叔高演和高湛都调离邺城，然后在这宫里杀了那个太皇太后老太太。没成想呢，太皇太后在宫里内线很多，这事儿很快就露馅了。皇叔高演先下手为强，带着兵就冲到了宫里，把这侄子高演就给废了，然后赶出皇宫，他自己呢当上了北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这一年高演26岁。高演是高欢的第六个儿子，也是高阳的同母弟弟。这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别看他哥哥高阳长得奇丑无比，可这弟弟高演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帅哥，不但人长得帅，也明白事理，他是个聪明人。当年他哥哥高阳当了皇帝以后，整天呼吃海喝玩女人，大臣们呢怕掉脑袋都不敢吭声，只有高演经常劝谏。高阳挺欣赏他这个弟弟，临死之前还对他说，必要的时候皇位可以让给你，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高演。高演当了皇帝之后，娄太后左右为难，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就让高演发誓绝不能伤害高演的性命。高演啊答应的挺痛快，可是转过脸来背着娄太后找了个机会就把这侄子给杀了。可怜绝世美女李祖娥，丈夫死了，儿子也被保住，她是伤心欲绝，躲在没人气的冷宫里天天掉眼泪。
0: 这高演对待自己的侄子呀的确是够狠心的。不过他当上皇帝以后啊倒是也非常勤勉，也是个踏实能干的皇帝。那么他为老百姓做了哪些实在事呢？
1: 连年战乱和灾荒让粮食成了金贵物件，高演上台以后借鉴了曹操施乐等人的经验，在黄河南北大面积屯田，又在河北建了很多的粮仓储备粮食。他颁布了一系列爱民的措施，减轻赋税，让老百姓安生种地，把饥荒年景熬了过去。跟他哥哥高阳一样，高演也爱玩杀人游戏。有一次他在大殿里杀犯人，血溅了一柱子，看到这个血腥的场面，有一位大臣皱着眉头，高演就问，这人犯了罪，难道他不该死吗？大臣说，该死，可他死的不是地方，这朝廷他是商议国事的神圣地方，皇帝怎么能在这儿杀人呢？这高演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他哥哥高阳当皇帝那会儿，大臣们都是藏着掖着，谁也不敢说一句真话，现在终于有人直言进谏了，他高兴地说， 终于有人

0: 指出皇帝的错误了，难得难得。我向大家保证，从今儿起，这种事儿以后再也不会有。高演呢，还经常自我反省。他对大臣们说，我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们就直接说出来。有一位大臣一听这话，立即响应，陛下，你有时候胡说八道。高演就愣了，我什么时候能胡说八道呢？这位大臣说，以前你的哥哥高阳对我们张口就骂，扬手就打，那会儿你都是劝他，作为一国之君不能这样。可是现在呢，你当了皇帝，也断不了要打骂大臣，你以前说的话不等于胡说八道了吗？高演一听这话有道理，连忙握住大臣的手说，谢谢你帮着我提出了问题，我一定改。高演是越来越靠谱，他经常跟着大臣们一块儿加班加点的干活，大臣们总是天不亮就进宫，天黑了才出去。高演当皇帝的这一年，北齐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繁荣景象。
1: 装疯卖傻，病皇帝为何大呼小叫找人驱鬼？大限将至，孝昭帝缘何心甘情愿禅让皇位？
0: 高炎这个皇帝当得还不赖，可他心底里老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没日没夜的折磨他，让他吃不好睡不着。什么疙瘩？当年他为了夺取皇位，杀了自己的亲侄子，觉得对不起哥哥高阳，眼前老是出现幻觉，好像看见他哥哥拿着宝剑就冲过来要杀他，要为儿子报仇。高炎吓得是大呼小叫，皇后连忙找人来驱鬼，把烧的滚烫的油洒在宫殿里的里里外外，一到晚上还让这太监们举着火把围着宫殿站一圈，防止鬼魂闯进来。要搁现在看啊，高炎得的这叫被害狂想症、失心疯。其实高炎他根本没病，他纯粹就是在演戏给人看。给谁看啊？给他的弟弟高湛。别看高炎当了皇帝，心里也不踏实，他总担心，我如果死了以后，谁来继承皇位呢？本来他已经立了他的儿子高百年作为太子，可是细想又觉得心惊肉跳。想当年我就是亲手杀了自己哥哥的儿子，当上皇帝。那么我死了以后，这弟弟高湛会不会把我儿子也杀了，他自己当皇帝呢？还有一件事，让他想起来就害怕。当年他哥哥高阳当了皇帝，找借口囚禁了高俊和高焕两位兄弟。后来高阳到监狱里看他们，兄弟俩唱起了小时候的歌，唱得高阳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心一软，本来想放了这哥俩，可是高湛却在一边说，陛下，你怎么能把猛虎放出山洞呢？当年他那个狠劲儿比他那残暴的皇帝哥哥更胜一筹，当场命令狱卒拿着长矛把这兄弟俩戳成了蜂窝煤。别人都以为这事儿是高阳干的，其实真正的元凶那是高湛。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弟弟，这高炎他能不担心吗？所以啊，高炎装疯卖傻，皇宫驱鬼如此高调，根本他就不是神志不清，这是一出苦肉计，为的是告诉自己的弟弟，别跟我学，不要残杀侄子，迫害骨肉，后果很严重。折腾了好长时间，高炎觉得这场戏唱得差不多了，和几个随从一道就到郊外打猎散心。一只兔子从树丛里冲出来，高炎的马就受惊跳起来把它摔下来，摔断了肋骨。那么这现成的剧情如果要浪费了也怪可惜，所以高炎受伤之后整天不吃不睡。他说哥哥高阳的鬼魂又出现了，吓得是跪在地上叩头求饶。半真半假的戏演到最后，高炎自己都累了，他心想，依着高湛的性子再演也是白搭，干脆直接把皇位传给他得了。他给高湛写了一封遗书，哀求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要好好对待我的妻子儿女，千万别学我的样子。这高炎安排好了后事，就撒手西

0: 终年只有27岁。他死了以后呢，葬在了邺城附近的皇家墓地，谥号孝昭府邸。在太皇太后娄氏老太太的主持之下，24岁的高湛就当上了北齐王朝的第四代皇帝。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说说这位新科皇帝高湛。高湛呢，长得很漂亮，也聪明。当年他老爹高欢是非常宠爱这个儿子。哥哥高炎当了皇帝之后呢，他被封为右丞相，权倾朝野。高炎死了以后，他就坐上了龙椅，史称武成帝。北齐王朝是历史上公认的禽兽王朝，老高家的皇帝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杀人如麻，是荒淫无道，臭名远扬。当年呢，高湛的父亲高欢抢占了人家魏庄帝和建明帝的皇后，这高湛的大哥高澄强娶了他爹的正妻如如公主，还生了一个女儿。二哥高阳霸占了高澄的皇后，抢占了大臣的妻子。到了这高湛这儿，那更是登峰造极。高湛的女人很多，除了那胡皇后，还有李夫人、彭夫人、马嫔妃、王嫔妃、鲁嫔妃等等。这王嫔和鲁嫔原来都是他哥哥高阳的嫔妃，后来全都被他霸占。
1: 抢了哥哥高阳的几个嫔妃还不算，高湛心里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个绝代美人。哎，这个美人是谁呢？这就是高阳的皇后李祖娥。这李祖娥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高湛呢早就垂涎欲滴了，一直没逮着机会。现在呀，他当上皇帝了，这心想，得到一个女人，那还不简单？那么高湛能得逞吗？
0: 当这高湛舔着脸去找自己的嫂子李祖娥的时候，吃了个闭门羹。李祖娥板着脸拒绝了他，他说，你我是叔嫂，怎么能乱了辈分呢？这岂不让人笑话？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高湛见这软的不行，上硬的，威胁他说，你若敢不从，还想不想让你的儿子活命？这句话就戳到了那李祖娥的死穴上啊。她的丈夫死了，大儿子呢被高炎杀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叫高绍德。他20多岁守寡，这小儿子就是他的命根子，更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如果没了这儿子，他就什么都没了。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李祖娥就只好委曲求全，就成了小叔子高湛事实上的嫔妃。没多久，这李祖娥就怀孕了。对于这个没有名分、不清不白的孩子，李祖娥是又害怕又难过。过了几个月，她的肚子就大了，怕被别人看见，就躲在那昭信宫不敢出门，也不许别人进来。儿子高绍德好长时间见不到他的母亲，就到这昭信宫去看望，结果却被人拦到了宫外。别看高绍德年纪还小，他听说了母亲跟他叔叔那些见不得人的事，痛苦就说，母亲呐，你不知廉耻啊，我知道你是因为肚子大了才不敢见你的亲儿啊。李祖娥在屋里听着儿子这些话，失声痛哭。就在这样一个兽性的王朝，李祖娥屈辱地怀上了小叔子高湛的孩子。这个孩子他能够顺利降生吗？他对李祖娥的命运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叔嫂乱伦，李祖娥生下女婴为何突然夭折？叔侄相残，武成帝宠信小人，如何杀害子侄？
0: 不久之后，李祖娥和高湛的女儿就出世了。可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就夭折了。怎么死的呢？有人说，这个女婴可能是被李祖娥掐死的，因为在她眼里，这个女儿是不折不扣的孽种。高湛一听女儿死了，狂怒的像一头狮子。他没想到这个温顺的女人竟敢弄死自己的女儿， 马上就叫人把高少德给我押过来，当着李祖娥的面大声的怒吼，你敢杀我的女儿，我就要杀你的儿子。李祖娥跪在地上求他，也没有能挽回儿子的性命，眼睁睁的看着这儿子就被这高湛活活的给打死了。他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流涕，这高湛那火气更大，扒光了李祖娥的衣服，用鞭子狠狠地抽打，打得他血肉模糊，连声惨叫，昏死过去。这还不解气，这高湛还让人把李祖娥装进了麻袋，丢进了水沟，血流满地。过了很久，李祖娥才苏醒过来。宫女们呢，看着她实在可怜，就给她服了药，偷偷地用牛车把她送到了一座寺院里，然后就出家为尼。北周灭了北齐，李祖娥作为亡国之君的亲属，就被卖到了长安一户人家当奴隶。他几次想自杀，都被这人发现救了下来。主人呢怕出事，就又把他卖到了别处，吃了不少的苦。后来一直到隋文帝杨坚灭了北周，建立了隋朝，大赦天下，李祖娥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也就是石家庄的赞皇县。从此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再说这个高湛，他比他的哥哥更凶残，史书上几乎没留下任何正面的记载，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勾当。高湛当了皇帝，他的叔爷爷高归彦也有功劳，可是高湛呢忘恩负义，只让他这叔爷爷当了冀州刺史。高归彦一看这小子是个昏君，他当皇帝准没好，于是就在冀州造反，结果被这高湛捉住了，把他这叔爷爷的儿子孙子一家十五口全都给杀了，而且还暴尸街头，不让人收尸，那景象是惨不忍睹。高湛这个人很混，宠信小人，残害自己的侄子。有个叫何世开的大臣会下棋，哄得这高湛是心花怒放。后来这何世开跟高湛的胡皇后一起下棋，两个人是眉来眼去，暗地里勾搭成奸。高湛的侄子河南王高孝瑜看不过去，就劝谏着胡皇后不应该跟大臣们下棋，双手相互触碰，这样有失身份。何世开呢对高孝瑜就怀恨在心，在高湛的面前一个劲儿的挑事儿，说坏话。其实这叔侄俩呢同岁，一起长大，感情本来不错，可搁不住这何世开一个劲儿的使坏，叔侄俩的关系就慢慢的恶化。在一次酒席之上，高湛命令高孝瑜喝下了37杯酒，又让人给他下了毒。高孝瑜中毒以后痛苦不堪，就跳了河。还有河间王高孝婉，听说大哥被毒死了，恨的是牙痒痒，就扎了一个草人来射箭，发泄他心中的怨愤。何世开知道了，又去告状，说高孝婉把这草人当成陛下来射，这叫诅咒君王，罪该万死。高湛又下令把这高孝婉抓到了宫里，让手下把他倒着吊起来用鞭子抽。高孝婉看着高湛就喊他叔，可是高湛恶狠狠地说，谁是你叔啊，他毫不留情地打断了这侄子的两条腿，又亲手杀了他。这正是皇权争夺无亲情，叔侄残杀成遗风，高言悲命悔恨事，一代更比一代凶。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北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是谁呢？答案是 A 高演。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咱们说到高湛当了皇帝之后无恶不作，抢了哥哥的女人，杀了好几个侄子，那么他是否履行了给哥哥高演的许诺，放过高演的儿子高百年呢？咱们明天呀，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

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

0: 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

0: 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为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

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8: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7: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是卢玲，在这个时段请您欣赏由裴艳玲主演的河北梆子钟馗。钟馗伸张正义，驱邪捉鬼的故事古往今来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统题材。博学多才的书生钟馗连年考试都不中，空有壮志却不能报效国家，心里很是惆怅。

0: 朝廷又要开科取士了，钟馗的妹妹梅英希望哥哥去参加考试，可是钟馗认为目前的科场之中非常的昏暗，贪赃受贿不重才学，就是有满腹经纶又有何用呢？话虽如此，可是妹妹觉得哥哥的前程势大，苦读这么多年不去考个功名，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兄妹二人正在交谈的时候，中南县太爷的公子长风和管家登门拜访。
1: 走，中的相公在家。中的相公，这是本县县太爷的大公子长风，他来登门拜访，
2: 岂敢停动？
1: 公子请，
3: 坐着，
1: 坐着。
2: 钟馗那一句寒气，草蒙之人和老公子嘲讽。
1: 恭喜中大相公，贺喜中大相公。
2: 此话从何说起？
1: 中大相公，财运亨通，您的爹爹高照。这是我们县太爷的，还有那英。

钟馗对这种冒名顶替、同谋作弊的行为深恶痛绝，把主仆二人轰了出去。这件事之后，反而坚定了钟馗去参加考试的决心。在去考试的途中，碰到同样是进京赶考的举子杜平，遇到恶鬼的纠缠，钟馗拔刀相助。考试过后放榜，居然是不学无术的县太爷家的公子长风金榜得魁。钟馗怒火中烧，揭了皇榜，闯入试院与主考官理论。考官徐大人让钟馗和长风以梅花为题作诗一首来一比高下。

0: 地定秋地一派高雅，好高采爷。
1: 哎，老怪，你先别夸，等我这一手出来，吓坏了你们。
0: 是。啊？藏风考卷，为何向钟馗逼近？莫非这考卷被调换？
1: 不成！哎，有了！一树梅花闹嚷嚷，我想拜拜芝麻堂，芝麻堂见皇上，赏我一个状元郎。
2: 奇才，真乃奇才，不愧是进册状元。
3: 比试之后，钟馗的才学有目共睹，可是杨老太师却说徐大人与钟馗有私情。
2: 也不是请老太师你

0: 娘老太师，此行事只怕人间不佛。
1: 祖父，祖父，
2: 严平阳，
0: 本官要上殿面圣。
1: 上殿面君好，上殿面君的其实你西伯淳一人，你可知道他们一国国的下场？
0: 徐大人，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杨老太师乃是当今圣上的老岳丈，你明明知道，又何必自讨无趣呀？
1: 此地怒开，
0: 东坤，今日之事你一看一吧，老夫爱莫能助，你要好自为之，多多的。老太师，你老太师带本官请你，我徐伯淳

为什么杨宗魁与我拿

良心们一旦传去，

钟馗认为考场贪官舞弊愤然撞柱身亡。上天感念钟馗生性刚直，封他为捉鬼大神。好友杜平冒死为其埋齿立碑。

杨老太师带着官兵来到钟馗的墓前刨坟毁尸，被捉鬼大神钟馗吓跑。钟馗感念杜平为人仗义，于是将小妹许配于杜平为妻。护送定情物之后，钟馗回家送妹妹去和杜平成亲。嫁妹听来是喜事，却透着许多的凄凉。妹妹梅英是钟馗在世上唯一一个放心不下的人，所以他要把妹妹托付给朋友了却牵挂。

破伞孤灯，破的不是伞，孤的不是灯，而是只能在夜半回家去见妹妹的钟馗的心境。这样的心境，却要办妹妹的喜事，给妹妹带去平安吉祥，心里无比伤感。就连那驴儿也迟疑起来，

0: 葵来到了家门前，要敲门，几次犹豫，唯恐惊吓了妹妹。
1: 你这爱情，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苦，你这

0: 妹，这里有小三一把，是你的定情之物。前辈，你要好好的收起。
1: 如此小妹说累就是。
0: 好，快快下令。
2: 钟馗率领众鬼族送妹妹到杜家，之后自己去终南山赴任。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裴艳玲主演的河北梆子钟馗

0: 啊，杨红，为何如此高兴啊？
1: 启禀太君，王怀女她回来了。
0: 怎么，那王怀女回来了？
1: 正是。
0: 快请王姑娘来。

0: 了，坐下叙话。
1: 谢太君。
2: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2: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3: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5: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4: 你干啥？俺的书包。
3: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4: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3: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5: 请看，
4: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6: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6: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7: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

0: 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

0: 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服。

0: 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3: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

0: 住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

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6: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7: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7: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7: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7: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8: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8: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

0: 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 小杨是上了大学。

0: 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
0: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

0: 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墙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大石药商商会今天晚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长萨哈奇向大家说了，阿拉要咱回去，大家赶紧的把手中的药材就地贱卖，一个不留，赶紧离开汀州。就这番话呀，在人群当中就像丢了一颗手雷似的，咣的一下子就炸开了，大家乌泱泱啊，说这可怎么好啊，啊，要是把辛辛苦苦从大石带过来的药材就给贱卖了，那不就亏了吗？亏，亏总比送命好吧。这萨哈奇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句，噌，他站起身来了，就见老头两眼放寒光啊，把水烟袋往背后一背，在屋里头来来回回踱起步来，一边踱步一边狠狠地说了，你们损失大，谁的损失都不会比我更大吧，可是你们看看，现在汀州不能待了，汀州危急了，人家把这样绝密的消息吐露给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伙一条生路，再多商量也是浪费时间，我来做决定吧，3天以后商队就离开汀州踏上回程，剩下的药材能卖就卖，实在卖不了就在郊外找个僻静没人的地方埋掉烧掉，销毁了事。什么？哎呦，阿拉耶，这群药商们呢都哭起来了，一个口喊的阿拉齐齐跪倒在地毯之上开始祈祷了。
5: 哎，
4: 萨哈奇阴沉着脸把这水烟筒往旁边一扔，也来到了他们前面，带头朝西方跪拜磕头默诵经文呢。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轻轻地打开了，有一个小伙计模样的人呢，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了，开始先朝着西方双手合十，先祈祷了几句表示礼貌，那意思阿拉真主，哎，我有点事儿，这个别见怪，我说完呢再祈祷，然后呢就溜到了萨哈奇身边，凑在萨哈奇耳朵边嘀咕了两句。哦，突然见着萨哈奇脸色一变呢，站起身来了，真的啊，就在门口呢， 大家伙一看萨哈祈不祈祷了，这些商人们呢也都把腰直起来了，都看着萨哈祈。就见萨哈奇说了，有人要来买我们的药。哇，这一下子呀，下面人可高兴了。你别说，刚才祈祷真灵啊，真主真保佑啊，这刚一祈祷，有买药的来了。什么呀，旁边有一个人呢，倒了这位一下，然后小心翼翼的，冲萨哈奇说了，萨哈奇，是这么回事，我来之前呢，有人到我家问过几种药品，说白天忙活到药市咱们都散市了，经人打听找到我家来了，问我买几种药品。这几种药品呢，有安息香，有阿魏，有几波罗，正好都是咱们大食商队的货呀。我看这个人的样子呀，是个懂行的，所以呢我就约到咱们这会所来了，约他晚上过来谈谈。哦，萨哈奇一听点点头啊，既然是懂行的，你们就跟他谈个价嘛，要的多就干脆一块批给他算了，干什么还要叫到我这里来呀？就见那个人呐，眼珠子嘀嘀咕噜一转悠，往前迈几步，来到萨哈奇跟前，压低声音说，他还说呀，要买两种药。哪两种药啊？一个是迪野加，一个是吉莱阿德。哦，萨哈奇一听这两味药，当时把眉头皱起来了。他点手把那小伙计叫过来了，吩咐了几句之后，小伙计走了。然后呢，萨哈奇又朝众人摆摆手，那意思大家伙赶紧散开吧。就这么着，这些大食药商们立刻都散开了，在屋子四周的地毯上都盘腿坐下来。咱说呀，很懂规矩呀，人家这个组织啊，这个规矩非常严格，都得听会长的，说我不听你不听你就没饭吃，大家都不跟你合作，都排挤你，无规矩不成方圆嘛。大家都坐好了，萨哈奇孤孤单单一个人就往正前方正位上一坐，把那个水烟壶又捡过来了，继续巴拉巴拉抽着水烟。时间不大，就听见外面呢有脚步声音，那个小伙计果然带了一个身穿灰布袍服的汉人进了门了。这个人往门里一迈步，唰，这满屋子里的大食药商齐刷刷就向这个人行注目礼。干嘛那么尊敬呢？可来了财神爷了，可能啊他就能够解决我们燃眉之急呀。就见进来这个人呢，倒也不慌不忙，别看这么多人看自己，人家不卑不亢，非常自然，往前迈了两步，一看正位上甭问了，坐的肯定是会长萨哈奇了，都打听好了。于是呢对萨哈奇躬身作了个揖，一乐，怎么一下子叨扰了这么多人呢？其实啊，在下不过是想买一些药而已呀，何必那么隆重的迎接我呀。大家一听，谁迎接你了？我们开会呢，是你不约而至，要不说要买我们药，我们今天根本不见你。去，看在你是财神爷面上，我们大家对你行注目礼，赶紧的说，买多少药吧。大家伙呀，心里这么合计，嘴上没说，一家千口，主事一人嘛，都得看着萨哈奇。就见萨哈奇满腹狐疑的瞪着一对绿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人，打量完了，这萨哈奇有点泄气。怎么了？一看面前这个人呐，这个穿着打扮不怎么地，实在寒酸的很呐，不像是个有钱商人， 很普通的打扮，一看这个模样还像个念书人，不像个有钱的商人呢。但是呢，这个人不卑不亢，笑容满面，神态非常的潇洒老练，立刻就认准了自己是主事的了。看这样子见过大世面。哎，萨哈奇心说话呀，现在还有一种有钱人呢，不露富不露白，自己有钱，看起来跟老农民差不多少，平常不拘小节，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也不讲究，但往往这种人呢还最有钱。千千万万不能以貌取人呢，我们是买卖人，只要你最后能拿出钱来，那你就是爷呀，我管你什么打扮呢啊。所以呢，这萨哈奇决定先探一探对方的虚实，要不人家能当会长啊，老江湖了，老油子了，老河了。这萨哈奇马上脸上的笑纹出来了，面含微笑招呼来客呀。哈哈哈哈，我们大诗人对客人一向都是最周到的，这位客爷请坐。有人呢给拿了一块地毯往前面一铺，这人呢也不客气，就在地毯上也盘腿坐好了，盘的还很标准。萨哈奇往前探了探身子，笑容可掬地问，请问客官贵姓啊？要买什么药啊？在下姓狄呀，要买的药啊已经和在座的那位先生说过了，他想必也都告诉您了吧。哦，没错没错，你说要买的药嘛，我们这里都有，只不过呀，这些药可都不便宜哟、哦、先生您突然间这位姓狄的是朗声大笑起来。姓狄啊，他当然姓狄了，谁呀？狄锦辉呀。狄锦辉怎么买药来了？那不是裴素云给李元芳开了个药方吗？李元芳回家之后把这个药方就给了狄锦辉，让狄锦辉审审方子，哎，明天抓药。狄锦辉拿过药方一看，哼，狄锦辉乐了，因为在这药上面有一位狄野家，哎呀，自己是再熟悉不过了，自己倒霉就倒霉在这位狄野家上面，要不是因为他，自己哪能发配到亭州来呀。哎呀，狄锦辉一看，不知道你这药在这亭州能买得着买不着，得了，反正是啊，哎，这饭还没做好呢，我呀先出去看看有没有卖着药的。于是狄锦辉呀拿着药方就去药室了，一看药室早散了，于是找了一个人这么一打听，有人指路啊，说有一位药贩子呀就在前面住。狄锦辉就找到了那位药商的家里，把单子给药商一看，这药商才约狄锦辉晚饭之后来这个商会一谈。狄锦辉一看这还挺重视，神神秘秘的就买这几味药，还值当去商会也好，反正是以后这些商会呀都归李元芳管，李元芳哪会这个呀，还得交给我，都得归我管，我呀去看看也不错。哎，凑着呀把这药买回来。就这么着，狄锦辉回家里先吃过饭，吃完饭之后就来到商会，但他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商人都在这里。这是狄锦辉呀很奇怪的，我买个药至于吗啊？现在又一听萨哈奇说这些药不便宜，狄锦辉乐了，哈哈大笑啊，行了行了行了，大家呢都是这行里的人，何必吞吞吐吐的呢，没必要浪费时间呀。我告诉你吧，狄某人，我经营药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我也已经经营多年了，尤其呢对西域的药物也是十分精通，但这一回买药啊

瞪了一眼那位药商，心说话就买这点量，也值当的领到商会来，真是饭桶啊！狄先生啊，要买治病的药，和我手下人谈就行了。啊，请吧，要撵人。哎，狄景辉一听撵我呀，哎，我不走，往那一坐，坐着不动，饶有兴致的看着萨哈奇。哎，我说，这小生意也是生意嘛。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非得是小生意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看到东西好，价格合适，就突然动了心，决定跟你做一回大买卖呢？这萨哈奇一听这话呀，这心里头犯嘀咕，又重新打量打量狄景辉，心说话，这个人很奇怪呀，这个狄某人让自己摸不着门路啊，你到底是来抓药的，还是大笔的买药的？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呀？但现在呀，对他们大食药商来说，时间紧迫了。现在能拉住一个主顾，就是一个主顾啊，能卖一些药，就是一些药啊。所以萨哈奇眼珠转了转，决定啊，是机会就不能放过，我还是试一试。啊，哈哈哈哈，这马上脸上笑模样又起来了。哎，好好好，狄先生，你先坐一会儿啊，来啊，给狄先生看茶啊。又吩咐一个药商去取货样来给狄先生验看。这时候有人给狄景辉献上香茶，端到狄景辉面前。萨哈奇往前探了探身子，狄先生，既然你是个懂行的，咱们呢就免了平常那一套了，你看过货样之后就给我们出个价如何呀？啊，那意思废话别提了，咱赶紧奔主题怎么样？狄景辉没回答，而是瞧着萨哈奇的水烟筒看了看。哎，你这玩意儿不错呀，是黄铜的吗？这萨哈奇赶紧的把水烟筒递过去了。怎么样，狄先生，你也尝一尝我们大诗人的水烟。好啊，狄景辉接过来，眯着眼睛猛吸了几口，呛的狄景辉呀，咳了好几声。哎呦，哎呀，你这烟呐挺呛的，但是呢，比这波斯的水烟味儿还淡一些，还行吧。哎，那就再吸一口啊，再吸一口。就在两个人忙着虚与委蛇的时候，这货样送过来了。货样拿到面前，这萨哈奇赶紧的说：“狄先生，你看一看货样吧。”啊，狄景辉说：“我看看。”接过来药品，狄景辉一搭眼，这不用细看，就这一眼，凭经验，狄景辉就知道这是上好的药品，最好的。但是狄景辉呀，商场老手了，看到好东西，脸上丝毫不露声色，不像一些新手。哎呀，好东西，完了！你一高兴，人家卖主这么一看啊，你看上了，得了，一毛钱给你要一块钱，一块钱给你要100块钱。这做生意做买卖，越想要越往下贬，褒贬是买主嘛？你这东西不行，你看看，哎，品色太次，这个价格太贵，这，你这样着我不买，卖家急了，他就会给你压价。所以狄景辉懂啊，脸上丝毫不露声色，又端起水烟筒，慢悠悠的抽了两口。嗯，哎呀，他先哎呀一句，这萨哈奇一看什么毛病，赶紧的把身子往前凑了凑。狄先生，你看怎么样啊？你，我看呐，哎呀，这么着吧，还是你们先给我报个价吧。啊，我觉得行呢就行，不行呢就算了，啊，也干脆。

0: 萨哈奇一看，心说行，看意思，面前这个小伙子非常老练，是个商业老手，好吧？哎，他往旁边一伸手，有人赶紧的给萨哈奇递过纸笔，萨哈奇接过来，就在纸上蹭蹭蹭涂了几下子，递到狄景辉面前，那意思，这个价。李景辉随意的就瞟了一眼，啊，这个价格啊，你看怎么样？行啊，挺好的。哎，那好，那狄先生，这么着，你呀，每样给我包一斤，要现货啊。说着话，这狄景辉伸手就要从怀里掏银子，呦呦呦呦呦！萨哈奇赶紧拦住了，狄先生，狄先生，你刚才不是说？要做大买卖吗？啊，是啊，我是说了，你说要做大买卖，怎么才要一斤呢？哎呦，哎呀，这位老哥呀，成老哥了。这位老哥呀，我说做大买卖呀，您就得给我一个好价钱。就您给的这个价钱，还做什么大买卖呀？算了，大买卖呀，不做了。我呀，还是给我那朋友。买点治病得了，多了没用，总不能让他当饭吃嘛，啊，是不是？哎，多少钱？我掏银子。说着话，这狄景辉一边就要掏银子，一边就要起身。呦呦呦呦呦！萨哈奇可急坏了，一把就把狄景辉拉住了。狄先生，你先别着急。假如说我的价格要足够好了，您能要多少？狄景辉说：“这足够好，是多好啊，多好啊！”萨哈奇又把笔拿起来了，在纸上唰唰又抹花了两笔，然后一摊这张纸：“您要是全包圆了，我们就在这个价格上再打八折。”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

0: 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0: 哎，
2: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2: 哎，
4: 老太爷
2: 知
4: 道
2: 不得了，
4: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
2: 来，
3: 别
2: 带着我。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事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哎，还骂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4: 长脖
3: 子，长
4: 脖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

0: 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快点，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我来，我
1: 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无名。

0: 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3: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3: 快点，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1: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2: 什么古词啊？
3: 打着疼骂着在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3: 啊，
5: 没事，给你瞧。
2: 不能怕他，
3: 是
5: 不怕。
2: 来，跟我说说。
3: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2: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6: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3: 嗯。
6: 妈呀！
3: 哎，
6: 躲开点。
3: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3: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3: 问他爹。
6: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报
1: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可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3: 不这般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捡犬的，
2: 劝架的。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3: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啊、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啊、
2: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2: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2: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5: 我
6: 啊，不用了，不用了。
2: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2: 哎，
5: 我瞧您累了。
2: 嗯。
5: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2: 嗯。
5: 您去吧，
2: 我
5: 帮您。我
2: 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见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3: 起冤枉！起冤枉！
2: 报啊！报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2: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参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3: 领啊。
2: 好说，
3: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领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
2: 嗯、
5: 还有我呢。
2: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
2: 啊、
5: 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
2: 嗯，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5: 妈呀！
2: 哎，
5: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拉得好多远呢、啊。

0: 船上。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孩子，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失
0: 手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2: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2: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门啊。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
0: 啊、
2: 哎呀，五有量。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有量。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

0: 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有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了，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
0: 吧。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

0: 腰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姑娘，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再造去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编剧饶金发，导演王家军，导演助理卢志刚，责任编辑廖宏伟、高天龙、易重庆，场记全素，录音合成雪峰、吴美尔、江祖农，音响效果蚊子，配乐左派，策划牛远峰、阿里木江、阿皮兹、张太保，总策划黄永军、安思国，总监制姚楠。
1: 尤良英把事情看得简单了，他请买卖提带着在村里招募摘棉花的临时工，两三天过去成效甚微。买卖提告诉他，村里的人能出来挣钱的早就出去了，有人没出去是因为要守在家里种地，还有那些不大勤劳的人，那可是谁也请不动的。尤良英心里焦急，还是拿着合同要买卖提带着他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2: 来来来，这边坐啊，这边坐。
3: 哎，好好好。哎，这个是你姐夫海梅提的家吧？
2: 啊，就是。哦，
3: 他没有参加你的合作社，正好应该报名去摘棉花，他还去过呢。
2: 姐夫海梅提吗？
3: 嗯，
2: 他说不去，说太累得很了。哎呀，他那个人嘛，懒得很，也不想挣很多钱。哎，你看看他的房子，破破烂烂的。我姐姐嘛，跟着他受苦了。
3: 那他不想做事，也不想多挣钱，这吃饭怎么办？
2: 他嘛，没饭吃了，就到邻居家去吃。我们长辈们说，家里大门永远为客人敞开的嘛。海米特就说，有饭要一起吃嘛。
3: 哎，那他也不能光吃别人的，你再劝劝他。
2: 哎呀，没有用的，
3: 你再试试嘛。
2: 好好好，试试。哎，姐姐，海米姐夫，
4: 哎，
2: 我是买卖的。
4: 哎呀，买卖兄弟，
2: 哎，
4: 你来的嘛刚刚好。
5: 买卖的，
2: 哎，阿滚，你咋也在这里呢？
5: 哎，海米的姐夫要找你借钱呢，姐姐嘛把我叫来商量一下。
2: 海米姐夫，你借钱有啥用呢？
4: 哎呀，麦麦铁，我嘛想买一辆摩托车。
2: 啊，
4: 你看嘛，每次去干巴子，哎呀，我这个脚嘛走得太疼太疼得很了。
2: 哎呀，你总想着去干巴子，就不想去干活。要不你参加我的合作社，要不嘛你就报名去兵团摘棉花。哎，你看啊，这个是合同，你嘛签上，以后你就有钱买摩托车了嘛。
6: 我不签，我也不想去摘棉花。
2: 哎，那我也不借钱给你。
6: 喂喂喂喂喂喂，麦麦提，我是你姐夫呢，你不能不管我呀。
2: 哎，你不想干活，也不想挣钱，还对麦麦提的姐姐不好，有你这样的姐夫，丢死人了。哎。
6: 妹妹，
2: 嗯，
6: 哎，我是你姐夫呢，有你这个样子说话的吗？啊，你咋跟姐夫说话呢？
2: 哎，姐夫，现在嘛，我还叫你一声姐夫啊。
6: 你可以不去摘棉花，可以不想挣钱，但是你要是再敢打妹妹姐姐，
2: 妹妹我就打你呢啊！你听好了，打你呢，让你不光是脚疼，脑袋也会疼呢。

0: 老张，
1: 啊，
0: 收拾东西，我们走，回家。
1: 哎，怎么了？不是说要在村子里多动员一些人的吗？现在好像还不够吧？
0: 哎呀，找不到人了，我还待在这干什么？
1: 哎，我听买卖提说还要再找找的。
0: 我说老张，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说走，就说明找不到人了，找不到，我们还待在这干什么呀？走，哎，走啊！
2: 姐姐，
3: 爱姑娘妹妹，
2: 买卖提说你要走了吗？
3: 嗯，
2: 说你肚子胀，哦，肚子胀的意思吗？就是你生气了。
3: 肚子胀？对，我是有点肚子胀。
2: 姐姐，买卖提也肚子胀。
3: 哦，怎么会？
2: 就是的，刚才吗？他就是这个样子给我说的。
4: 哎，有良英大姐肚子胀，因为没有签到那么多的合同。
2: 嗯，愿意出去干活的人本来就不多嘛。
4: 哎，就是，有良英大姐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嘛。他做的这个事情也是为了咱们村里的乡亲早一点过上好日子嘛。哎，我帮不了他，心里面嘛难过得很。
2: 哎，我那我现在就去找一下大姐，哎，一起再去做嘛。
4: 你知道的，他们都不愿意去。
2: 那你就去劝一下大姐噻，再不要肚子胀了嘛。
4: 哎呀，我去有啥用呢？有良英大姐要的是签了名字的合同，不是空话。哎，买卖提说空话，扫面子的很。
0: 是这样的呀。
2: 哎，买卖提不来，我就来了嘛。姐姐，你不要肚子胀嘛。你的肚子胀，哎，阿姨姑里心疼得很，心疼得很。
0: 谢谢你，阿姨鼓励妹妹，你来得好。听了你的话，姐姐现在啊，肚子不胀了，嗯，不胀了。
2: 哎，那我走了。
0: 哎，好，好妹妹，谢谢你啊。哎，老张，
1: 嗯，
0: 看来。我还真不能就这么甩手就走啊。
1: 是啊，我想了又想，也是觉得不能就这么走。现在各个连队的棉花种植面积都增加了那么多，到农忙季节总是缺人手，就算咱们八连的人手够了，哎，帮别的连多联系点人也是好啊。
0: 嘿，老张，你真是越来越让我佩服了。哎，你都能想到别的连队了。
1: 佩服我什么呀？
0: 哎，
1: 那买卖提才让我佩服呢。你看他为村里的人做了多少事啊，啊，现在还扔下自己的事帮咱们连队找人签打工合同，挨骂也去做，多不容易啊。啊，
0: 是啊，买卖提因为我的事为难，我也应该体谅他才对。哎，我太自私了。我这样太不好了。喂，啊，你好，连长。

0: 尤良英啊，尤良英，你家老张那结对子的建议啊，启发我了。我在支部提了一下，一致同意，咱们连队啊和买卖提他们村子也结个对子。平时呢，咱们来人帮他们搞生产，秋收的时候，他们去人帮咱们摘棉花搞秋收，互补共赢啊。你现在就是咱们连队的代表了，你代表连队啊，和他们村委会好好沟通一下，等成熟了，咱们连队正式和他们签约。这可是连队交给你的一个重要任务啊。
1: 啊，哎呦，我哪行啊？
0: 行，我们相信你。你要是把你和买卖提个人之间的友谊变成咱们连队和买卖提那个村子的友谊，以后再加强合作，那不是更好吗？
1: 哦，是这样啊。呀，我可没想这么多。
0: 哎，要想，人家好多连队早就这么做了，我们再不做啊，都要落后了。这样，你抓紧，需要连队做什么，我们全力以赴。
1: 哎，明白，保证完成任务。奶奶提，
2: 大姐，
1: 奶奶提，
2: 嗯，
1: 听阿姨姑里妹妹说，你的肚子长得很。
2: 哎呀，没有没有，你看，哎，我在唱歌呢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我高兴得很嘛。
1: 行了，你瞒不了我。你们维吾尔族有句谚语，男人晚上唱歌是为了情侣，白天唱歌的是有苦恼。
2: 哎，
1: 麦麦提，
2: 嗯，
1: 我得先对你说一声抱歉，为了我的事把你难为成这样。
2: 哎，不不不不不，你不要这么说啊，是麦麦提没有能力，我没有干成事。麦麦提笨得很，脑袋里面嘛没有智慧。
1: 哎呦，麦麦提，你可别这样说，我的麦麦提兄弟可是很聪明的人。哎，按理说这事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不做了，何必要再为难你呢？可是我一想，这个事啊还真不能就这么撂下。哎，我一直想着救我家老张性命的维吾尔族老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和老张都说，一定要多做对维吾尔族兄弟有好处的事，来报答他救命恩情。现在我们做好招工这件事，对村里的乡亲们是有好处的，对我们兵团连队也是一种支援，多好啊。哎，要说这个事嘛，也怨我没早点和你们村委会沟通。刚才呀，我和他们谈过了，他们特别支持，还特别感谢你，说你能为了村子里的乡亲们做这件事，特别呀气。
2: 啊？哎呀，我不要感谢，那些人嘛不听我说话。
1: 哎，你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人听的。你现在是对一个人讲，那不行，一匹马扬不起尘土，一个人做不成大事。我和村委们都谈好了，要召集一个村民大会，你把招工的事在大会上对着大家说。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对着那么多的人说话吗？哎，我不会。
1: 大家会听你的话的，因为你出去过，因为你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这叫叫用事实说话。麦麦提，
2: 嗯，
1: 你要自信，你一定要自信。
2: 哎呀，好吧好吧，我试试吧啊。
3: 哎，就是哪个地方去了这个招工？
4: 以前你的工作吗？以前你的工吗？我们就去。
2: 哎，安静安静啊！哎，乡亲们，安静一下，安静。
5: 停一下，停一下。
2: 乡亲们，刚才嘛，村主任把招工的事情都讲了，我麦麦提也要对大家说几句话呢。老人们常说嘛，想要牛羊肥壮，把他们赶到下级的草场放牧。想要儿孙成长，放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我们村里有些兄弟 应该扔掉懒散的毛病，走出去嘛，去做对亲友们有好处的事情嘛，做对你们子孙也有好处的事情嘛。你要明白一辈子怎么活，不要糊里马腾的嘛，啊，不能总想着吃别人家的饭，别人给的饭能饱一天，自己劳动得来的能饱一年嘛，啊，对不对？大家说，哎，
5: 说的好，哎，
4: 奶奶提，
2: 嗯，
4: 你说的好，
2: 哎，海面弟，我的姐夫，
6: 啊，
2: 我说的那些不好听的话吗？请你原谅。你曾经去摘过棉花的，挣过钱，我希望你给乡亲们带个头，哎，先签一个合同嘛，行不行？
6: 奶奶提，
2: 嗯，
6: 哎，我说过了，我不挣那个钱嘛，我现在的生活也好得很嘛。
2: 哎哎哎，你生活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是男人，要给老婆挣钱的嘛，让你的老婆更爱你嘛，让你的孩子更尊重你嘛，啊！
4: 哎呀，麦麦的，你不要给他说，他不去吗？姐姐去，啊！他要是再偷懒吗？再不给我做家务吗？我不要他了，娃娃吗？也不理他了。
6: 哎哎哎，哎呀，哎老婆子，哎呀，你啥话说的呢？你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扫我的面子好不好？
4: 我为啥不说呢？我妈也要像阿姨姑的那样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我再也不想给你包饭吃不上，光吃苦头。
7: 别哭了，
4: 哎呀，韩明天，你太不像话了你！你这一辈子，你看你把你老婆气成这个样子，你咋过的呢你？
8: 韩明天，你们啊，你们的老婆跟上你们太倒了霉了。
4: 就是。
8: 哎呀，你好好的对你老婆子嘛，
4: 好好想一想你。
6: 老婆子，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了，
7: 不要哭，
6: 不要哭了啊！我这一辈子嘛，我，你现在哭了吧，我心里难受的很，我就是对不起你，妹妹铁，
2: 嗯，
6: 我跟你去了，
2: 嗯，
6: 你放心，我去了嘛，我一定要好好的干，哎，我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2: 哎，只要你能吃苦肯干活，我保证你挣多多的钱呢。
6: 好，你放心。哎，囊呢要交的去呢，还吗要想的说呢。
9: 喂喂喂，你说话算数？
2: 说话算数呢，你妈要没有挣到钱，我把我的房子卖掉钱给你。
6: 好，
4: 村主任，我来说几句好不好？
2: 嗯，
8: 好。哎，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啊！丁团的代表，尤良英要讲话呢。
4: 乡亲们好，我叫尤良英，其实也不算什么代表，我就是丁团连队一个普通职工。你们村的买卖提和阿姨古丽到连队帮我做活，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买卖提和阿姨古丽就是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呢是一个村的乡亲，我觉得你们也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说一家人的话，说的对不对你们多包涵
10: 啊。
11: 你说话
12: 没有
11: 反
12: 击
11: 呀。
4: 好，咱们村呐，有的人家日子过得不错，住新房子，经常有肉吃。有的人家日子就差，房子很破旧，孩子们吃的也不大好。我看了很心疼，真的很心疼。多漂亮的孩子，多聪明的孩子。我也是当妈妈的人，我知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是什么心情，很难过的，很心疼的，是不是啊姐妹们？
7: 哦，
10: 就是的，
7: 是。
1: 南麦提和阿姨顾里到我家帮我干活，他们勤劳、诚实、守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感谢他。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到兵团做过工，兵团的人也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们连队小学和你们村子小学结成对子了，我们连队和你们村子也要结成一个对子了，我们就像一家人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们来帮我们，你们有了困难我们来帮你们，现在我们就需要你们的帮助了。你们有人说出门不习惯，我也理解，我是重庆人，我们村里人刚开始来新疆打工的时候也是有人怕这怕那，现在干了几年日子都过得很好了。还有我们连队决定，为了让出去的人放心，让家里的人安心，凡是报名签过字的一律先预发一个月的工资。哦，
1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连队在阿克苏，买卖提兄弟在我的家门前种了好几棵石榴树，现在开花了，和你们这里的石榴花一样红一样漂亮，我想秋天结了果也会一样红一样大，我们要互相帮助，齐心协力，就像咱们总书记说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一定会共同富裕，一起过上好日子。好好
2: 哎，大家还等什么呢？哎，还没接风，来来来来噻，你们带个头嘛啊！
6: 我，哎，我，
4: 买卖的，把这个合同嘛给我，我签，我自己去，不要问他。
6: 哎呀，哎哎，老婆子，老婆子，哎呀，你急啥呢嘛？这个合同嘛还是男人签的嘛？哎呀，我来签啊！哎
12: 哎
13: 尤良英和满麦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最后要再交代两件事，一个是中央领导接见了尤良英和满麦提，一张放大的合影照片挂在他们两家的墙上，让已经脱贫致富的村民们羡慕不已。一个是满麦提种在尤良英家门前的那几棵石榴树都结果了，红红的艳艳的，像灯笼一样挂在树上，和阿克苏丰收的棉田相互映衬，美不胜收。看着从手机微信里传过来传过去的那些美丽的画面，尤良英笑了，满麦提也笑了，新疆的各族人民听到他们的故事也都学他们的样子，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日子过得就像那些红石榴一样，越来越红火。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第三集，剧中人由梁音、由武风春演播，买买提由瓦罗家演播，张老师由任彦民演播，赵连长由严彦生演播，阿依古丽由阿纳尔罕演播，汤雨提由商中宗演播。

0: 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拿着什么钱？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1: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1: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

0: 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

0: 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暴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吗？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十二厘米，宽九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毅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
6: 没有什么可
3: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0: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

0: 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 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走，老婆，快跟上，
11: 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
8: 面对装备先进、武器

0: 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正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